0: 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二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振宇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出诊时间呢是周二和周五的全天。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非常的简单，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哈，把您的问题说清楚。提醒大家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那么如果说啊想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呢是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进行询问都是可以的。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观看就好了。现在呢，王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2: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说到乳腺癌啊哈，其实是特别困扰女性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乳腺癌是不是能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呢？那今天呢，我们将通过整期的节目来和大家了解哈这方面的相关知识。首先呢，来看我们第一个病患情况哈，这个病例呢是一位新女士，还是女，21岁，发现是左乳肿瘤2个月，未婚未育，无乳腺癌家族史，确诊乳腺癌伴这个胸骨转移。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一开始的时候，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这个患者其实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个还在校的大学生，发现乳腺癌的时候还只有23岁，那诊断乳腺癌的时候以为是个早期，但是通过全身的检查发现有胸骨的转移。那一旦有胸骨转移，对于乳腺癌的分期来讲，它就被划入到晚期的乳腺癌患者。那按照我们的这个原则来说，就没有办法达到治愈的这个目标，可能更多的是通过系统治疗来延长他的生命。但患者的这个年纪非常年轻，而且他骨转移的病灶也非常小，所以通过系统治疗我们发现他疗效非常好。然后通过手术，患者获得了一个非常长的生存。那从最开始诊断到现在，患者已经经过了将近10多年的这个时间，可能比一些早期的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还要长。
2: 好，那也就是说这位朋友其实治疗的还是比较及时的，也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得了乳腺癌的这个疾病，首先呢大家要控制好情绪，还控制好心态，然后到正规的医院来接受一个治疗，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3: 其实对于乳腺癌来讲，我觉得情绪啊，心态啊，很重要，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可能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观念和意识，就是患者对于乳腺癌的重视程度。那更早的发现，更积极的介入手段，才是解决乳腺癌患者长期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2: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那么这样，王老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哈，让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哈。我们再次在温馨的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这个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同时呢，我们也温馨的提醒诸位，咱声音可以调到最小哈。也再次温馨的提醒诸位哈，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回答哈。大家不用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哈。来看第二位朋友，也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可能年龄稍大一点了，是58岁的一位女士。主诉呢是发现这个性乳肿物7个月啊，是发现右性乳肿物7个月，个人史呢是孕产啊，孕二产一，50岁绝经，局部呢是晚期乳腺癌，骨转移不明确。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
3: 这个病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病例。那他的病例的这个主要的特点在于发现的患者就诊的时候非常晚，局部皮肤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大的红啊、肿啊、硬结呀、可以算是一个局部晚期，皮肤已经有这个癌细胞浸润了。然后通过全身的检查没有发现特别明确的这个转移的病灶，但是骨转这个骨扫描的时候发现了骨的高代谢的病灶。通过这个进一步的 CT 检查，它是一个高密度。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乳腺癌的骨转移一般来说应该是一个 这个溶骨性的骨转移。
2: 嗯，
3: 通过 CT 来看，大部分其实应该是一个溶骨性的改变。
2: 嗯，
3: 那这个患者其实是一个成骨性的改变，就和传统的骨转移这个没有办法确定，不太一样。
2: 嗯，
3: 那通过后期的我们取病理也好，这个在治疗过程当中随诊也好，都没有办法确诊他这个骨转移究竟是还是不是，所以医学它也存在这种就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地方。
2: 嗯，
3: 那对于这个患者的治疗来说，我们可能既然没有办法确诊它是骨转移，那我们就按照不是骨转移来进行治疗。
2: 嗯，
3: 同样经过系统治疗手术做下来，患者的生存期也是比较长的。
2: 嗯，
3: 整个的治疗的这个过程虽然比较艰辛，但效果比较好。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些可能早期确诊这个病情不是特别确定的，我们可能治疗上还要采取更积极的手段。
2: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把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哈，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哈。那么乳腺癌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的疾病都是可防可治的，而且呢虽然说是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但是呢很多疾病其实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大家不要害怕哈，一定要抱有希望，同时呢要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哈。那乳腺肿物结节和肿瘤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哈？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这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出门诊的时候是经常会被患者问到的一个概念，就是长了肿块、长了结节、长了占位、长了肿瘤，究竟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其实这几个描述的词语都是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乳腺里边长东西了。
2: 嗯，
3: 那有些地方的彩超报告可能会反映成占位，有的可能说是结节，有的可能说是地回声区，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描述，它其实想表达的都是这个乳腺里边长东西了，它们之间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概念其实。
2: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这个癌症转移后大概还能活多久啊？
3: 这个乳腺癌它其实发生转移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3: 一个原因就在于整个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比较长，可能他的乳腺癌之后10年、20年都有70%-80%的患者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2: 嗯，
3: 那生存期长之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患者会进入到晚期。那进入到晚期之后，它发生转移的部位是有区别的。乳腺癌骨转移常见的肺、肝、骨、脑，其中最常见的骨转移的部位是这个骨转移，这个转移的部位是骨转移。
2: 嗯，
3: 那在大概所有晚期的患者，80%左右的会出现这个骨转移，但骨转移的患者，他的生存期通常比较长，经过标准的治疗可以获得比较长的生存，但是因为骨转移之后会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骨痛啊，病理性骨折，所以这个对于骨转移的治疗也是要非常积极的。但一旦出现脏器的转移，比如说肝转移脑转移、肺转移，这些患者他的整体的生存就会来得比较短。
2: 嗯，
3: 一般来说2年、3年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生存期了。
2: 嗯，
3: 那骨转移的话可以达到10年左右最长的。
2: 10年左右哈，是这样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自己在家怎么判断可能有问题，就是乳腺可能有问题啊。
3: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女性来说，这个自检其实是发现早期的乳腺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2: 嗯，
3: 就是有标准的这种自检的手势、姿势，那大家可以上网一查就可以查到。2周、3周做一次自检，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做常规的这种体检，比如说半年到1年的这个乳腺彩超，2-3年做一个乳腺的钼靶。当然乳腺的钼靶的话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用，一般来说我们会推荐45岁以上的这个女性，她的这个月经水平逐渐下降，乳腺的腺体萎缩，脂肪含量越来越高，推荐这部分人群来做一个常规的筛查项目。
2: 明白了，就是我们的自检的手段其实还有很多的，大家网上搜一搜就可以哈。再有一个呢，我们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比如年龄到了一定程度，可能我们也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是这样。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在家里就觉得自己测不明白，或者说呢怀疑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可以及时的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你看一看，这样的话咱就放心了哈。任何的疾病呢，可能不能说任何哈，好多疾病哈 都有一些遗传易感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哈，这个乳腺癌这个疾病有没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3: 乳腺癌其实是有遗传的易感基因的，也有相应的研究做了很深入的探索。但其实从总体人群的发病率来说，或者乳腺癌其实是散发。那遗传大约占到所有乳腺癌患者的不到5%。那一般来说会有这个 BRCA 的基因的突变，包括 BRCA1 和 BRCA2。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少见的基因突变会导致乳腺癌，这些可能就比较少了，而且会因为人群有些差异。其实对于遗传性乳腺癌，北京和浙江这两个地方他们做的工作比较多，但是通过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我们看南北方的这个乳腺癌的遗传的易感基因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东北的这个遗传的乳腺癌遗传的研究其实做的比较晚，现在还没有太好的数据拿出来。我觉得可能因为人群环境不一样，它的易感基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区别，但目前来说真正和乳腺癌遗传相关的就是 BRCA。
2: 针对这个问题哈，王老师还有补充吗？
3: 没有补充。
2: 没有了哈，咱继续下来哈。那什么样的乳腺肿物需要切除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家选择什么样的患者做手术什么样的不需要做手术的一个标准。其实标准是明确的，我们在患者接受乳腺彩超检查的时候，彩超会有一个分级，这个 Barry 的分类。这个分类其实就代表了彩超科医生对于这个结节良恶性的一个判断。那一般来说三级往下的，就是一级、二级、三级的患者，可能更多的我们会选择定期随诊保守。那四级以上的，我们可能会选择穿刺，来看是不是需要做手术的这些人群。那一旦确诊乳腺癌，肯定是需要做手术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良性的结节都不需要做手术。那有一些良性结节，比如说它有一定的恶变的几率，导管内乳头状瘤，这个良性的液状肿瘤，这些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另外一个就是在随诊过程当中，患者虽然是一个三级的肿物，但是在长期的随诊，我们发现这个肿物在持续的变大，这也是我们做选择做手术的一个标准。
2: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乳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哈。给我们详细说说您的情况。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三阴一期没转移 ，TC 方案结束后呢，用吃某培嘛？
3: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具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其实三阴性乳腺癌像患者说的，它的整体的治疗手段比较局限，因为不像其他类型的可能有这个内分泌治疗，可能有靶向治疗。三阴的话，更多的就只有化疗。那化疗结束之后，究竟要不要继续这个卡培他滨？目前来说，临床证据是有限的。那两个非常明确的情况是需要吃卡培他滨的，一个就是患者接受了这个新辅助治疗，就是说在手术之前做了化疗，化疗结束之后患者还有残留病灶，这个时候患者需要吃9个月的这个卡培他滨。那另外一个其实是我们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开展的一个临床研究，叫 SYSUCC-001 的一个临床实验。它入组了就是三阴性乳腺癌，在接受手术和标准的化疗之后，给予1年的卡培他滨。那这些患者确实拿到了一个阳性的结果，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三阴一期可以选择吃，但是它的病情其实属于比较轻的那种，就是肿块不大，然后它的这个没有淋巴结转移，其实不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2: 是这样的哈。好，那么乳腺癌的常规筛查的这个辅助检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就像我刚才说，这个更多的我们可能要家庭自检，这个用起来最方便。当然这个自检的发现的肿瘤通常都是比较小的。那其实乳腺癌最常规的检查手段就是乳腺的彩超。第一方便，第二便宜。那现在乳腺彩超从最开始的可能做一次200，已经到了82块钱了。那第三就是没有辐射。3个月做一次，5个月做一次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它可以发现大部分的乳腺的结节，也可以区分乳腺的囊性的、实性的结节，还可以看出这个结节的形态，从而来推断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当然，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刚才我说超过45岁的这些女性，可以选择钼靶作为一个 这个辅助的这个检查手段，它可以发现将近20%的这个彩超发现不了的早期的乳腺癌。当然还有一些比如高危人群，这些患者可能需要做半年的核磁检查来发现及时的这个早期的这个病灶。
2: 嗯，好，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说老师好，请绝经期女性每年做超声体检乳腺，还用再做钼靶吗？
3: 绝经期女性其实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人群。一般来说，中国的绝经期女性大约在49岁左右。
2: 嗯，
3: 那刚才我给的标准是45岁以上，可能这个钼靶就是一个需要常规做的一个检查项目。
2: 嗯，
3: 当然，既往也有开这样的这个临床研究，就是说对于45岁以上的女性，我们常规的做钼靶，究竟是可以发现更早的这个乳腺癌，还是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不必要的手术？
2: 嗯，
3: 但这个研究是在美国开展的，那得到的结论其实也并不是这个特别数据，它不是特别漂亮，就是说这个45岁以上常规开展一定好吗？也不一定。不同的这个临床研究还是有区别的。但就我个人来讲，其实45岁以上，尤其绝经后2-3年做一次这个钼靶还是必要的。
2: 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医生好帅呀，我们请的医生其实都很帅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保乳术化疗后最长可以隔多久放疗啊？
3: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其实，在我们来说，这个乳腺手术之后，这个放疗，它其实是有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保乳之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些患者他分期比较晚，比如说肿块比较大，侵到皮肤了，侵到胸壁了，或者是这个淋巴结转移数量比较多，原则上的这个放疗的时间是在手术之后半年之内，它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放疗的时间点。当然不是说这个半年之后再做放疗就一定没有什么用了。其实无论什么时候把这个放疗加上，我觉得都是可以起到这个降低局部复发风险的作用的。
2: 好，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如果说您有乳腺方面的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沟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要送出一个小科普哈，并不是说只有女性朋友得乳腺疾病，男性朋友也有，只不过是这个人数非常的少，比例很小，是不是？所以说这期节目我建议男性朋友也要听一听啊，大家都可以听一听啊，看一看，有问题的话呢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确诊这个乳腺癌的手段呢哈都有哪些？什么是它的金标准呢？
3: 这个乳腺癌的常规的筛查手段，像我刚才说彩超、钼靶、核磁这些影像学检查都会给大家一个提示，就这个肿块倾向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但是如果要想要确诊乳腺癌的话，肯定是需要做这个病理的，不管是空心针穿刺还是做这个切取的活检。当然现在我们更多的这个会采取空心针穿刺，一个就是对于乳腺癌来说，有一些患者可能需要做这个新辅助治疗，也就是说在手术之前把它的系统治疗加上，来追求更好的结果或者是更好的手术效果。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手术之前这个穿刺可以更好的确定患者的病情，从而来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手术方式。比如说患者是不是要做这个前哨淋巴结活检，患者可不可以做保乳，可不可以做这个乳房重建，这些都是我们在手术之前需要获得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2: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平台上说HER2 三阳赤来去唑血脂高啊，然后全身关节痛，可以换药吗？
3: 其实这个内分泌治疗导致的关节痛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包括来去唑、阿那去唑、异西美坦。当然这三种药它导致骨痛的症状的这个强度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一般来说来去唑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点，异西美坦它的这个骨痛的发生率相对来说会低一些。但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发现，就是你吃来去做骨痛，一般来说换了其他的芳香化酶抑制剂，多数情况下也会存在这种骨痛。那如果这骨痛特别困扰您，可以选择这个叫他们西芬或者是托瑞米芬作为一个替代。但是这种替代的话一般来说是我们不太推荐，因为替代之后药物的整个的疗效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王教授又专业又耐心，可以讲讲术后放疗的适应症和相关的知识吗？
3: 放疗的适应症其实刚才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手术方式上做保乳手术，这个肯定是需要做放 放疗的。
2: 嗯，
3: 那我不管这个患者的分期是早啊是晚，是肿块是大是小，所以保乳是放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适应症。
2: 嗯，
3: 那另外一个其实就跟肿块的大小有关系，一般来说肿块大超过5公分需要做放疗。
2: 嗯，
3: 肿块浅到皮肤需要做放疗，肿块浅到胸壁也是需要做放疗的。那还有一个这个放疗的标准就是淋巴结，一般来说右淋巴结超过4枚转移，也是放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2: 嗯，
3: 当然现在的这个临床证据越来越推荐，即使有1到3枚淋巴结转移的这些患者，放疗也是可以降低局部复发的几率的。所以说这个可能我们在咨询放疗科的医生的时候，1到3枚的淋巴结，放疗科的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来选择是否推荐做放疗。
2: 明白了，放疗它应该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治疗手段，
3: 对，局部的照射。
2: 对，化疗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反应，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在化疗的时候掉头发，其实掉头发化疗结束之后它还是可以会长出来的。
3: 对对对，
2: 大家也不用担心哈。啊，好，再来往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吃某培他冰会导致胆囊炎嘛？吃了某培他冰后哈，然后胆红素高怎么办？
3: 卡培他冰其实更常见的副反应是它的手足综合征，以及对血象的影响。这个胆囊炎其实并不是卡培他冰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副反应，其实我倒觉得这个胆囊炎不一定和吃这个药物有直接的关系。
2: 嗯，
3: 那可能我觉得建议患者去这个肝胆内科，做一个像常规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导致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红素升高。
2: 嗯，明白了，就很多时候先别那么轻易的下结论。
3: 对对，
2: 要看看具体是咋回事儿哈。
3: 对对，
2: 其实在生活当中不乏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嘛，以前请嘉宾来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可能在有事情的情况，首先他上网上去查，查完之后呢给自己还弄得挺害怕的，然后再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诊治。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要第一时间来到咱们医院，是吧，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网上可能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真正适合您自己的一定要查体啊，这样才最专业，是不是，可能才是最适合您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底级导管原架癌吃他莫某芬德啊，吃多长时间
3: 啊？低级别导管的原位癌。
2: 嗯，
3: 其实低级别导管的原位癌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
2: 嗯，
3: 那导管的原位癌其实分这个低级别、中级别、高级别。
2: 嗯，
3: 那我们认为高级别的肯定是需要这个进行他们西芬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治疗的。
2: 嗯，
3: 那对于低级别导管的原癌的认识，这个学术界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争议的。
2: 嗯，
3: 其实从病理的诊断标准来说，非典型增生就是说癌前病变，和低级别导管内原癌它俩的区别就在于大小。
2: 嗯，
3: 如果这个乳腺癌的细胞形态达到了低级别导管内原癌的标准，但是它没有超过2毫米，
2: 嗯，
3: 那它就叫非典型增生。那如果超过了这个2毫米的话，那它就叫低级别导管内原位癌。
2: 嗯，
3: 那如果一个3毫米的低级别导管内原癌和一个1.9毫米的这个非典型增生，那我们临床上的处理就是会截然不同。因为一个已经病倒癌了，一个抬到这个癌前病变。当然这个2毫米其实从学术界上并没有特别强的证据的支持。
2: 嗯，
3: 只是这个病理它这个通过数据的随访和这个专家产生的一个共识。那这就造成了有一部分低级别导管内原位癌其实会存在着过度治疗或者是少治疗的这种情况。
2: 嗯，
3: 手术方式不同的专家也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争议。
2: 嗯，
3: 然后需不需要他们细分治疗也是有一定争议的，就对低级别导管内原位癌。但是其实他们细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原位癌它吃他们细分最更主要的目的在于预防。
2: 嗯，
3: 就是在于预防后续新的乳腺癌的发生。
2: 嗯，
3: 其实我觉得对于低级别导管内癌患者来说，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可能还更多的我觉得需要采纳病理科医生的对于这个低级别导管内原位癌的这个范围啊、确定啊什么这些，可能是一个个性化的选择。
2: 个性化的一个选择，那其实我们这个乳腺癌的治疗也是一个个体化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啊。好，那如果是一旦确诊了这个乳腺癌的话，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3: 确诊乳腺癌的话，其实第一步肯定是要看它的分期，就是通过全身的检查来看它是一个早期还是一个晚期。那早期和晚期的乳腺癌的治疗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那早期的话，可能我们更多的会选择手术。那到晚期的话，更多的是维持治疗，希望达到一个长的生存，不会选择太猛烈的这种治疗手段。那另外一个就是乳腺癌的分型，分子分型。乳腺癌的话分成四个分子分型，包括了 Lumina A、Lumina B、赫图古尔达和三阴。不同的类型它的预后是截然不一样的，而且它的治疗手段也会有千差万别。那对于赫图古尔达和三阴性乳腺癌

0: 癌它整体的发展速度会比较快，更容易出现复发转移，那可能我们更多的选择这种新辅助治疗加手术，而对于弄脑型的我们可能更多的选择这个先手术再看它的这个整个的病理分期和这个免疫组合杂的情况，决定是不是要做化疗。
1: 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你还是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把您的问题详细的说明然后告诉我们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设置这个哺乳期乳腺里的结节让宝宝吮吸疏通了，会降低患病的风险吗？
0: 其实哺乳是降低乳腺癌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当然乳腺癌的发生其实是多因素的，所有的癌症发生都是一个多因素的，不光跟遗传因素有关系，跟这个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等等都会好多方面都会有关系。那对于乳腺癌来讲，它没有一级预防的手段，更多的是采用二级预防，就是常规的做这个体检。当然我们有一些这个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运动啊，比如说低脂的饮食啊，比如说这个生宝宝喂母乳啊，都是可以降低乳腺癌的风险。
1: 好啊。那么说到了这个乳腺癌哈，确诊乳腺癌以后，我们是应该就立刻手术吗？还是要进行一些保守的治疗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被患者问到或者是质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患者来了之后直接手术了，有些患者可能还要经历新辅助的治疗之后才进行手术？那其实它的标也是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的。一个标准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一个分子分型。那对于赫图古尔达和三阴的这两类乳腺癌患者来说，因为他们的发展速度比较快，我们会对于这个新辅助更宽容一些，可能它的肿块没有那么大，一般来说超过2公分或者是有淋巴结转移，就会选择做这个新辅助治疗。而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因为肿瘤发展的比较慢，可能我们对它选择新辅助的时候就会更严格一些，比如说肿块比较大的、手术困难的或者保乳困难的、淋巴结转移的数量比较多、负荷比较大的，才会做这个新辅助。那对于赫图古尔达和三阴的这患者来说，我们通过新辅助如果能拿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就是通过新辅助治疗肿块缩小很明显，或者是肿块已经完全没有了，那患者的后续治疗方案也会不一样。所以还是会区分，第一个看分期，第二看分子分型。
1: 好啊。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王医生医德高尚，耐心细致，我母亲曾是他的患者，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治疗哈，应该是你的患者的反馈哈。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啊。王教授人缘好，医德高尚啊，我们都看到了，也感谢大家啊。继续下来啊，请问三阳乳腺癌结束治疗后有相关的免疫治疗吗？
0: 其实目前来讲，免疫治疗对乳腺癌的治疗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的效果也并不是特别的优秀。那免疫治疗对于乳腺癌来讲，更多的是局限于三阴性的一个乳腺癌。开展的临床实验大部分是晚期或者是新辅助的，辅助治疗有这个加免疫的也都是围绕在三阴性乳腺癌的这个患者。那对于三阳的患者，其实他在这个辅助治疗结束之后，后续的这个维持治疗是有很多手段的，比如说这个靶向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不是特别急于做这个免疫治疗。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振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不用刷屏啊，我们看到之后呢会按照顺序啊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医生好，我想问一下乳腺癌术后啊应该复查什么项目能够有效预防再复发或者转移呢？
0: 我们在所有的患者接受完乳腺癌的治疗之后，都会给患者出一个后续的这个方案。那这个方案就包括了乳腺癌患者需要做的这种常规的这个复查项目，主要包括双乳双腋下和锁骨上的引流区的淋巴结彩超，包括胸部的 CT 来看肺子的情况，包括肝胆胰脾的彩超来看肝脏的情况。当然有些患者也会做肝功，看他的这个碱性磷酸酶来筛是不是有这个骨转移的风险。那如果患者有明显的骨痛的症状， 也会推荐患者做这个骨扫描来。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二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振宇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重点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全天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有些朋友可能是刚进直播间呢，说怎么回听回看呢？非常的简单哈，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可以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播回放。非常的简单哈，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在视频号上哈，关注一同说的视频号就可以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乳腺多发结节三 A 大的12点多，边缘清晰，需要服药或者手术吗？
0: 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三类
1: 啊，三类 A
0: 对，三类或者四 A。 其实乳腺它的结节决定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它分级和这个肿块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尤其对于多发的结节，我们可能这个会更不愿意来选择做手术，因为手术之后它再长的距离就非常高。另外一个就对于一些特别小的结节，这个手术是切不到的。所以如果通过彩超钼靶检查考虑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更多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做定期的随诊。如果在随诊过程当中这个肿块的大小和形态没有明确的变化，那手术是不需要的。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药物治疗对于乳腺结节来说是不可以起到这个把结节消除的作用的。所以它更多的起到比如说这个出现乳房胀痛来缓解疼痛症状的这个目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中午好，我乳腺结节形状不规则，彩超四 A 钼靶没事儿哈，做不做手术呢？
0: 这是同样也是一个四 A 的结节。
1: 是的，
0: 四 A 的结节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就处理起来比较犹豫的一部分人群，因为确实从这个标准来讲，四 A 是到了要么取病理要么做手术的一个标准。原因就在于将近10%的患者会出现这个诊断早期乳腺癌的情况。而且通过其他的辅助检查，包括核磁包括钼靶，也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些这个早期乳腺癌患者筛出来。所以就会纠结要不要做这种有创的检查，比如说穿刺或者是做这个肿块的切除。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个人在对于四 A 患者做这个判断的时候，可能会参考一下患者之前有没有做过乳腺的彩超的检查。如果这个结节之前也有，不是新出现的，现在也有，那之前可能通其他老师已经评成一个三类了。而且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复查它并没有什么变化。那会更推荐患者做定期复查。那如果患者这个结节是新出现的，而且从彩超的形态看也比较模糊或者是这个结节之前有但是大小变化比较明显，我会更积极的推荐患者做穿刺或者手术这样的这个处理。
1: 好啊，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教授好啊，乳腺癌已经5年了，内分泌治疗一直吃的是来曲某哈，然后这个肚皮根扎的诺雷某啊，骨扫描需要多久做一次啊？
0: 骨扫描其实它和这个内分泌治疗的方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就不管你内分泌治疗吃的是什么药，不太影响我们做骨扫描的这个筛查的频率。那做骨扫描的话，其实第一个我觉得重要的就是他在做治疗的时候的分期。那如果患者在接受这个乳腺癌手术的时候，最开始确诊的时候，他的分期比较晚，比如说淋巴结转移比较多，这个肿块比较大，那在术后随访的时候，他的这个骨扫描的频率有可能就会要频繁一些，比如说1年或者2年。 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在这个患者治疗之后随访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这个症状，比如说这个骨痛啊，比如说这个碱性磷酸酶升高啊，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会随时把这个骨扫描加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老师啊，如果反复

0: 性纤维瘤切过三次，后来又长了。那除了手术切除，还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防止这个瘤再长啊？还有纤维瘤有恶变的可能吗？
1: 其实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纤维瘤会不会恶变？从我们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大部分的纤维瘤其实是不恶变的。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种土豆种地瓜，你种的土豆它怎么样也不会长成地瓜。所以说这个纤维瘤大概率它就是纤维瘤。但是纤维瘤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做手术呢？就是有一些纤维瘤它长的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幼年性的纤维腺瘤，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这个有中间腺体增生的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做出来纤维腺瘤中间有癌变的这种几率，当然这种病例非常非常非常少见，所以是只要不是长得特别快的腺瘤，一般来说是不做手术的。那纤维腺瘤除了手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手段呢？其实非常遗憾，没有什么药物啊可以控制或者预防这个瘤长出来。那更多的是长出来之后我们怎么办，通过彩超随访，长大了就做手术，那不长的话可能更多的就会观察。
0: 是这样的哈。咱们看这位朋友啊，你好，乳腺结节形状不规则，0.38，误把没事儿，需要做手术吗？谢谢啊。
1: 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和刚才好多患者这个4A 的问题
0: 啊，
1: 就首先这个肿块很小，0.38厘米，就3毫米多，4毫米，然后形状不是很规则，从它彩超分类来说，大概率会给它分到一个 4A。那我觉得其实要参考几个方面，就是这个结节之前有没有，然后患者的年龄，患者钼靶的情况。那如果患者是一个比较年轻，这个结节之前或者是有，然后钼靶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考虑观察一段时间的，就短期做彩超来观察这个结节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乳腺导管扩张在彩超下就会显示出来这个边界比较模糊，纵横比大于一，不太规整的这种结节。那如果这个结节是新出现的，它确实非常的不规则，然后患者年龄又比较大，我们可能会推荐患者来做这种微创的手术或者穿刺。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院的一个同事他就爆一个大概4毫米的一个结节。开始我们不想给他做手术，就想让他复查，但是他非常着急的想要做手术，结果做出来手术之后就是一个早期的这个乳腺癌。这种几率不高啊，当然确实也有这样的病例存在，所以我觉得有结节之后我们还是应该更谨慎一些，
0: 更谨慎一点哈。好，那对于一些普通的患者来说哈，他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结节？刚刚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查，其实自己也可以用手自测一下，是不是？
1: 对，自测
0: 摸一下。
1: 对对。以前推荐的常规的手段就是这种自检，就是自己用手摸。但是自己用手摸的话，一般来说这个结节怎么的也得超过1公分了，就1厘米以上我们才能摸得着。那小一些的话可能就摸不着了。那现在的话，其实这个乳腺彩超，是发现乳腺结节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那应该是这周末吧。咱们院的许院长你开了这个两癌筛查的项目，其实就是一直在推动这个问题。应该这个项目也有将近有都有10年的历史了，就是国家红十字协会他主导的一个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
0: 就红蓝丝带是不是？
1: 对，就是做这个乳腺癌的彩超，乳腺的彩超。
0: 乳腺彩超哈，我记着多年前的时候采访这个田明老师，还有一个张岩张老师，
1: 对对，
0: 他们俩联合做的应该是红蓝丝带还是红绿丝带，我忘了。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乳腺癌。
1: 对，就是一个两癌筛查。
0: 两癌筛查一个项目哈，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来进行这个项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也是为更多的这个患者哈，解决他的疾病上的一些困扰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健康康。当然了，但是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也别害怕啊，要相信我们这个庞大的团队啊，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胃癌的这个直播？这个咱别着急啊，我们会按照顺序邀请我们各科室的这个大咖的专家来做客，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啊。咱慢慢等待就行，关注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哎，这个咱说过了就不看了啊。乳腺癌乳癌晚期二阳一阴，这个咱回答过了，老师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咱也不看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45岁的乳腺多久检查一次？
1: 其实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这个一年的常规体检， 就已经够了，
0: 一年的常体检啊，
1: 一年的彩超。但是45岁以上的话，可能有些会推荐这个两三年做一个钼靶，这个检查也是有必要的，
0: 非常有必要哈。胸部偶尔是针刺痛，几分钟是咋回事？
1: 其实这是一个生理现象，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乳腺它是内分泌的靶器官，它会受到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影响，和子宫内膜是一样的。那在这个月经之前，这个女性的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乳腺间质的水肿、乳管的扩张、小叶子增生，那这时候经常会有这种神经刺痛啊或者胀痛啊这样的情况。但是对于乳腺来讲，其实疼痛并不是这个
0: 最关键的，
1: 对不好病的一个表现，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生理的症状，它有的时候跟月经周期和情绪会有关系。
0: 好，再往下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55岁啊，筛查乳腺肿瘤彩超和钼靶怎么选？
1: 55岁，
0: 对，55岁筛查乳腺肿瘤，然后说彩超和钼靶该怎么选呢？
1: 那
0: 其实他俩好像没啥。
1: 对，首先这个最常规的检查手段肯定是彩超。
0: 彩超，
1: 对对对，
0: 先看彩超哈。
1: 对，
0: 然后钼靶其实该看也得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俩好像是不能代替哈，
1: 不能代替的。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左乳腺全切了，然后嗅经有癌，其他没有癌，更没有转移，后续如何治疗好呢？
1: 左侧乳腺做了全切，
0: 对，左乳腺全切，
1: 什么地方有癌？
0: 然后说嗅经有癌，是打错了还是怎么样？
1: 打错了吧，我觉得。
0: 然后其他没有癌，更没有转移，后续如何治疗？你看这条信息啊，
1: 这个信息非常有限。
0: 对，我看是不是我看错了？
1: 对，应该是
0: 他打错了，是不是？
1: 打错了
0: 哈。那我们来判断一下他是哪有癌。左乳全切，
1: 应该是就只有乳腺的腺体有癌，
0: 腺体有癌，
1: 淋巴结没有癌，
0: 淋巴结
1: 吧，
0: 那这位朋友是这样哈，咱就按照那个专家理解的给他回答一下。如果您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你再详细打一条看看，别打错字儿啊。
1: 那其实乳腺癌的话，只局限在乳腺，没有有淋巴结的转移，那这个情况，那它还要结合其他信息。第一个就是这个乳腺癌肿块的大小。那一般来说，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它肿块通常比较小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放疗就是不需要的。那化疗呢，还要结合它的这个分子分型。然后其他治疗也是都要看它的分子分型的。
0: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您好，三类乳腺结节可以用分马通治疗更年期妇科病吗？谢谢主任哈。这是他的啊。
1: 其实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会接诊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们医院的妇科非常强，
0: 是的，
1: 所以有好多患者来这个妇科看病，他需要接受这个激素的治疗。那激素的治疗其实对于乳腺来影响有没有呢？雌激素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我觉得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你这个本身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它需要这个激素的治疗，你不能因为担心对乳腺的影响就不吃了。当然它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他们治疗的这个药物对乳腺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
0: 好，
1: 所以就可以安心吃药，定期复查乳腺彩超。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咱俩得到表扬了哈，说王老师讲的太细了，主持人也细心辛苦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哈。当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啊。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筛查是否有乳腺癌都需要查什么？请问一下，筛查是否有乳腺癌都需要查什么？请问一下，
1: 什么？
0: 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1: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彩超嘛，彩超加钼靶，这两个是我们认为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可以发现99%的这个乳腺癌的患者。
0: 明白哈。再往下看，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是乳腺结节三类，1.1×0.5厘米，用手术吗？
1: 首先，先看它分类。我们说决定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它的分类。那三类的大原则就是一般不做手术。那么再来看大小，其实1.多公分的这个肿块它也不算大，大概也就像苞米粒那么大的这个一个结节。那这个结节需不需要做手术呢？现在肯定是不需要的。我们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看看。那比如说半年之后做彩超，看这个结节是不是有这个变化。比如说一直维持在1公分左右，那这个手术就是没有啥必要的。那如果在半年之后这个1.1变成2.1，那就应该及时把这个结节处理掉。
0: 好嘞啊，再来看这位，我做乳腺癌手术一年多了，胳膊抬不起来啊，胳膊抬起还费劲儿，需要怎样治疗？谢谢大夫哈。
1: 确实，这个乳腺癌手术它对上肢功能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 就是尤其患者在接受了这个右淋巴结清扫之后，
0: 嗯，
1: 但是其实通过术后的康复，大部分是可以达到这种日常自理的这个情况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自己梳头啊、吃饭啊、做饭啊是没有啥这个关系的。
0: 嗯，
1: 一般来说我们在患者这个切口愈合、引流管拔除之后，都会做这种康复的指导。我们科的护士也都会做这种常规的康复的指导和教育。怎么样爬墙？怎么样做康复？
0: 嗯，
1: 那通过这种长期的坚持，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恢复的这个上肢的功能的。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当年多亏王医生的用心治疗，一直感念在心呢，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哈，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我现在乳癌四年加内分泌治疗，然后病情稳定，连续两侧 MRD 阴性，接下来怎么治疗呢？
1: 其实内分泌治疗时常它是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的，一般来说，如果在病情比较分期比较早的话，这个五年的内分泌治疗就够了。当然现在有一些临床证据可以把这个内分泌治疗延长到10年，那如果患者对于内分泌治疗的耐受性比较好，没有明确的副作用，是可以把这个内分泌治疗适当延长的。因为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来说，他除了3年多的一个高峰之外，在7年左右还有一个复发高峰，是可以把这个复发高峰也给他涵盖过去，这样会更安全。当然也会需要根据这患者的这个在确诊时候的分期。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乳腺平时有什么情况了就要去检查呢？有结节和包块的呗。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在门诊接触患者的时候，更多的患者是因为乳房胀痛啊、不适啊、刺痛啊来就诊，但其实这个倒不是乳腺癌的一个最常规的这个表现，而是这个无痛性的肿块，血性的乳头溢液，长期不愈合的溃疡，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这种这个定期的检及时的检查。当然，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都会有这个风险嘛，定期的体检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病例。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三类结节2年了，目前没变化，我用不用把结节消掉，提前把隐患除去？
1: 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得非常明确啊，你首先三类结节就是考虑良性的，而且2年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术没啥必要。
0: 对，没啥必要哈。当时我们也说了，良性结节还是先别管。
1: 对对对，就是
0: 好，那没啥必要，就先观察着呗。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乳腺结节在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其实非常明确的和乳腺癌相关的就是这个雌激素。
0: 雌激素，
1: 那雌激素的话，在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除非这个特定的服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些保健品啊含这种雌二醇或者雌黄酮这样的成分，或者是咱们北方经常会吃这个淋巴油，它其实是这个淋巴的卵巢组织，里边也会含雌激素。然后有的患者会这个问说，乳腺癌之后能不能吃豆制品？因为豆制品里边也会有一些雌激素嘛。其实，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证据说豆制品会导致乳腺癌，增加乳腺癌的复发风险。而且它的雌激素也是这种植物类的，所以对目前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啊，请问老师，我乳腺癌术后3年半，放化都做了啊，目前困扰我的是淋巴水肿中度，咱们医院能不能手术消肿啊？感谢啊。
1: 确实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乳腺癌术后的上肢淋巴水肿。目前来说咱们医院还没有这样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对于比较轻度的这种淋巴水肿的话，可以去康复科，他在做这种套袖的这种挤压来缓解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手术的治疗手段，其实是显微外科在做。 包括这种淋巴管和血管的吻合，包括一些皮瓣做腋窝的转移。目前来说咱们医院还没有开展这些项目。
0: 嗯，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温馨的提醒诸位，咱千万别刷屏啊，要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我们看到呢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解决问题。这位朋友说，老师，乳腺癌4年半，没做放化疗，吃依昔美某4年半，现在停药可以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手术就没有什么意义，
1: 没啥意义哈。乳腺癌12年，放化都做了，需要几年一体检，都查哪项呢？
0: 我们对我们的乳腺癌患者有一个常规的这种术后随访的频率，会做相应的推荐。一般来说，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体化在里边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患者分期都是一样的。这个分期晚的患者，他可能更容易出现疾病的复发转移，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可能更频繁的这个复查就显得很重要。当然对于一些诊断的时候就很早的患者，过于频繁的这个复查可能会增加经济负担。
1: 那看这啊，您说啊。
0: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能一概而论，但大概的这个复查的频率是，一般来说术后的3年会推荐3-4个月做一次复查，那3-5年的话可能半年做
1: 啊。好，再来听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医生，乳腺癌去年确诊了HER2 ER 还有 PR 三阳型，锁骨淋巴结有转移不大，术后现在正在放疗，常规25次，锁骨有没有必要追加5次啊？
0: 这个应该是放疗的转移啊，其实那对于锁骨上淋巴结的转移来讲，我们外科的这个手段是在考虑的是要不要手术。那我们之前也有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跟放疗科包括影像科做这种 MDT 的讨论，究竟手术有没有必要。那通过放疗科的这个刘中山主任给我们的这个结论是，手术和放疗可以达到同样降低复发风险的作用，所以一般来说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手术我们现在就不太做了。但放疗的话，可能我觉得找一期来请放疗科的同事来解答这个问题。
1: 那我们下次再找机会请一下中山主任哈，上次请他来过。也希望这位朋友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可以在节前新闻搜索还能找到我们采访中山主任那期，你可以再去回听看一看也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术后1年多手术侧偶有痛感是正常的吗？
0: 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其实好的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主诉，就是切口周围的疼痛感觉麻木。我们在手术之前就会跟患者有这个交代，就是说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会出现几个症状，叫疼麻木胀紧肿就会出现切口周围这些表现。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手段来缓解我们这样的症状，可能比如说疼啊明显啊，就吃点止疼的药物。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多大年龄需要做钼靶？做钼靶疼不疼呢？
0: 钼靼靶其实是会有点疼痛的，所以我们会不会所有的人来都会建议做钼靶。一般来说，它有个年龄的标准是45岁，那45岁以上，这个钼靶就可以帮我们筛出一些早期的乳腺癌的患者。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啊，请问半年多前全切后没有淋巴清扫，现在多动一动就会觉得胳膊疼疲惫，这种情况是应该少动还是克服一下多锻炼呢？
0: 我觉得没有做这个异位淋巴结清扫的话，它其实就不太会影响淋巴的引流。它其实对上肢功能就是没有啥影响的。我觉得正常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乳腺上有钙化，钼靶片子稍密啊，给出3级，片子上看不出，只有在电脑上放大可以看到，因为小穿刺恐怕不能穿到，需要直接手术吗？
0: 这个钼靶其实它的分类和彩超是一样的，就是如果它钼靶已经给你判到3类，那就认为从钼靶的形态来看，它仍然考虑是一个良性的钙化。那良性的钙化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手术。可以选择1年左右做这个钼靶的复查。如果在钼靶复查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这个钙化形态的变化，考虑它有不好的可能性，是需要做手术的。当然手术之前这个穿刺究竟能不能做，还需要根据病灶的大小来做考量。那如果在手术之前因为钼靶的范围比较小不能做穿刺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钼靶下的钩丝定位，就可以把这个病灶的部位标出来。那手术当中通过把这个钩丝周围的腺体组织切除，来把这个钼靶的钙化病灶切掉。
1: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啊，请问医生，骨转移能手术吗？
0: 骨转移是有做手术的这个病例，但骨转移做手术不是考虑把骨头病灶做清。

0: 而是骨转移之后有了这个骨相关事件，比如说病理性骨折，他要做这个骨的固定，防止对生活有这个更恶劣的影响，生活质量有更恶劣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晚期的患者，手术并不是我们解决这个病情的一个手段。那有的时候患者他是那种寡转移，就是它转移病灶比较小，手术的原发这个原发灶可以切，那骨转移病灶我们可以选择做放疗这样的手段。
1: 嗯，好，老师您好，吃来曲某会引起骨疼和关节疼吗？
0: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说过，
1: 回答过了哈。
0: 对对
1: 啊，
0: 就 AI 都会有。
1: 对，关于医院能不能手术消肿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一直在刷屏，专家也给一道解释，目前来说是不能的。
0: 对，咱们医院不能的
1: 啊，
0: 手术不了。
1: 好，乳腺结节多大算严重的？得手术。多大？
0: 这个结节它严不严重跟大小关系并不大。
1: 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0: 对对对，看它分类。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彩超左侧四臂0.3×0.4，用了钼靶，大夫让3个月复查，是等3个月还是再进一步检查？听大夫就行呗，是不是？大夫让你3个月复查就3个月复查呗。
0: 对，其实四臂的话，就是证明从彩超的形态来看，它确实，不是特别规整，因为我们说四臂的话，大概将近有一半的几率是不好的可能性。所以对于四臂的话，肯定比四 A 还要来得更谨慎一些。所以一般来说，医生不会主动的让你复查，都会更积极的说，要么穿刺，要么做一个这个，这个微创，把这个肿瘤切掉，取个病理看一看。那我觉得医生既然让他做复查的话，肯定是要么这个结节之前就有，这个情况。
1: 好，乳腺有增生有结节，吃什么药呢？
0: 结节刚才我们说了，解决它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手术，吃药是不可以把这个结节的问题解决的。当然有些患者会选择吃一些药物解决增生的问题，那其实他想解决的更多的是乳房疼痛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在这个乳腺病学上说的这个乳痛症。这其实是这个生理性表现，在不同人身上它的轻重程度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这个疼痛比较重，就需要吃一些这个管乳腺增生的药来缓解这个症状。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请问专家，我是乳腺癌术后18年了，前一阶段呢是复查肝功啊，然后是碱性磷酸酶在正常的高线，提示什么呢？
0: 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碱性磷酸酶可能跟骨转移有关系，当然它的这个密切程度没有那么高。当然你正常高线的话，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骨痛的症状，我觉得倒不一定非得做这个骨扫描这样的检测。
1: 好，看一下时间，离节目结束的时间差不多了哈。好，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因为后面专家还有工作上的安排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吗？
0: OK，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进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然后欢迎大家这个把吉大二院乳腺外科作为大家出现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选择。
1: 好，那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0: 大家再见。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

0: FM 幺零，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幺零幺点九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1: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家锁定 FM 101.9兆赫健康娱乐广播，关注我们的老年聊天室节目。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伟大祖国大好河山，蒸蒸日上，繁荣富强。在节日里依然有我们节目的贴心陪伴，

0: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 在今天节目的头半个小时当中啊，和大家聊一聊过节期间您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好，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些信息提醒哈，我的手机上出现了好多的公益提醒，那我想在节日期间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倡导节约勤俭的啊，是这样说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餐桌文明关系市民健康，关乎城市文明。倡议全体市民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美德，以实际行动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厉行节约的习惯。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共同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而做出贡献。节日期间啊，难免大家要聚会聚餐，所以餐桌文明和这个勤俭节约呀，一定要提倡一下。吃多少咱做多少啊，吃多少咱出外就餐点多少，要拒绝餐饮的浪费行为。
2: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 提示您，十一假期如果外出，请您遵守交通规则，不酒驾，不超速，系好安全带，前往旅游景区、商场等，请遵守各项安全规定。
2: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在今天老年聊天室的节目当中啊，中环要为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推荐一下时令的一些水果的选择，还有呢就是养生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要点。

爱老人吧，就像爱自己一样，善待自己的父母，尊敬他人的父母，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其实中华也有好多的话想和我们的老年聊天室的这些家人朋友们聊一聊哈，叮嘱几句，担心大家这个节日里啊可能有一些小细节做不到，影响了健康。那接下来呢，就跟您说说关于吃水果的话题。那好多外地的朋友也正好利用着假期纷纷回家，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聊天，这么温馨美好的画面，其实一年当中啊，我们算一算也没有几次。所以咱们中国人呢，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送东西是常有的事儿。一呢是可以联络感情，二来可以增进亲情友情。如果再能增加一点健康的水果，其实是再好不过的了。毕竟如今人们对健康的追求和认知已经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作为大家贴心的小棉袄，同时呢也是国家认证的高级营养师，中华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时令水果。咱们不仅把这个送礼的情谊表达了，也把健康送到了亲友手中。首先我们来说说这第一个水果，推荐给您的是石榴。石榴颜色红润，外形好看，石榴籽呢晶莹剔透，寓意着多子多福，家族兴旺，被誉为吉祥果。尤其是我们说已经结婚还没有生育的女子吃上一个石榴，这个首先寓意很好，石榴的籽多嘛，寓意着多子，它的寓意很好。另外石榴本身它的营养成分也非常适合，它富含维生素 C， 有很好的美白作用。花青素、石榴多酚和维生素 E 又是很好的天然抗氧化剂。多吃石榴呢，让人看起来更加年轻。所以呢，推荐给大家第一款水果是石榴。那么这个石榴呢，现在又出了一种哈，叫做软籽石榴。这种软籽石榴呢，吃起来你几乎不用吐籽儿。很多朋友呢，其实并不是不喜欢吃石榴，就是觉得吃石榴吃起来忒麻烦，是不是？那么大家可能就觉着啊，那如此麻烦我就不吃了吧。所以说现在这个新品种软籽石榴，可以说把这个外皮掰开，里面大部分的成分我们都可以直接吃进去，是又营养又美味，所以推荐给大家。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好多的时令水果都已经上市了。那么大家应该如何做挑选呢？我觉得在这个双节来临的这样的一个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一些健康美味、寓意又好的水果送给您的亲朋好友。那第二种要推荐给您的呢是猕猴桃。那猕猴桃是健康水果的代言，素有果中之王的美誉。每100克猕猴桃当中呢就有维生素 C150毫克，每天吃2个猕猴桃就可以满足一天所需的维生素 C。 同时呢，猕猴桃当中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 胡萝卜素、有机酸、17种氨基酸和9种矿物质，所以它又被称为人间鲜果。

0: 如今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了哈，推荐给您呢选一些个头大、味道好的啊，这个口碑不错的品种来送礼，那就更显得您对亲友的重视了啊。这第三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柚子。中秋节前后啊，柚子大量上市，所以每年中秋节呢也是柚子节。柚子谐音是柚子，所以吃柚子有早生贵子的美好寓意。柚子呢又可以谐音为游子，寄托着背井离乡的游子对家乡的思念。柚子呢又可以谐音为幼子，保佑的佑，护佑的佑，表达长辈对于下一代人关爱和护佑，象征着家庭团圆。哎呀，它的寓意真的太好了啊。同时呢，柚子也是解腻的很好的水果，尤其在国庆节这八天假期您大吃大喝的时候，吃点柚子太舒服了。柚子富含维生素 B、C、维生素 P、果胶、叶酸、胡萝卜素和各种微量元素，它可以补充日常的能量，经常吃呢对身体很好。那朋友们可能在挑选柚子的时候不知道如何下手，那么中华提醒您，福建啊是盛产柚子的地方，这里的蜜柚自然生长，果肉饱满，非常好吃。您可以在挑选的时候呢想想中华的建议。接下来再给您推荐一款，就是鲜枣啊。俗话说得好，7月15红枣圆，8月15打枣杆子啊。到了中秋节，鲜枣是最甜的时候，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红枣呢，自古就有很好的寓意，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在这里中华也不多说。那么跟您聊聊的主要是鲜枣的营养成分，它的维生素含量高达每百克200到500毫克，甚至比猕猴桃都要高。那鲜枣呢，脆嫩多汁，甜润诱人，但是不要多吃，适当的吃几个就很好了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有些朋友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可能对这个鲜枣的枣皮呀，不是消化的那么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量的控制。好，继续给您推荐的一款水果呢是柿子，寓意事事顺利的意思。一串红柿子像极了灯笼，又代表了吉祥和如意。在团圆的餐桌上放几个柿子，可以说是好看又应景。那么柿子呢有清心润肺生津的效果，同时呢富含膳食纤维，有润肠通便的作用。还记得小的时候哈，这个新鲜的柿子需要放在温水里反复浸泡很多天啊，来去除里面的涩味儿。如今呢，这样的柿子我们都可以一年四季吃到自然熟的柿子，可以说是个大饱满，口口生津，清香脆甜，非常的过瘾。中华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听众朋友的，邀请大家在节日里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0: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十一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1: 电波传情，共迎国庆，新空剧场十一特别企划《我的祖国我的歌》，江湖启明每晚23点陪您欢乐度过，不变的时间，不变的频率 FM 101.9，每晚23点，午夜时光，你不再孤单，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十一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

0: 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3: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做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1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1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1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在歌声当中啊，中华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季节养生的话题。不管您是想出去玩啊，还是琢磨吃点好吃的呀，那都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为前提，是不是？所以在秋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顺应时令化养生。要说秋天这个哪个人体的器官和部位最脆弱，那么一定是肺部。肺呢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对其他的脏腑呢有覆盖和保护的作用。但秋燥伤肺呀，不过这个时候呢，它同时也是养肺的黄金时机，尤其是在秋冬来临之前，应该赶紧给我们的肺洗洗澡。想要养肺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食疗。在所有颜色当中，肺是最爱白色食物。那在这里呢，中华也整理出了白色食物的排行榜。我们建议大家在秋季里，在节日期间呢，可以选择来吃一吃，这样冬天才能少生病，不生病。醉在我心头，这第一款推荐给您的白色食物就是山药。现代营养学认为呢，山药当中含有较多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镁等矿物质元素，具有营养滋补、诱生干扰素、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功能。同时山药还能改善冠状动脉及微血管的血流，可以治疗慢性气管炎、心绞痛。那么天气枯燥易伤津肺，同时呢，我们也说容易出现的是口干啊、咽干啊、唇焦啊、干咳啊这些病症。那这个时候呢，用山药来进补是最为适合的。山药这种食物呢，它的食物属性是安然平静、滋阴养肺的上品。山药不仅能够切片煎汁做茶饮，还能够炝炒熬粥，适合不同体质的人。但是提示您，在烹饪山药的时候，一旦把这个山药去皮切成片、切成块或者切成丝儿了，一定要将山药放在水中保存，以免山药氧化，失去了雪白的外观和新鲜的口感。这第二种上榜的白色食物是百合。现代研究发现，百合含有生物素、秋水碱等多种生物碱，对人的情绪有良好的安定作用，有神经衰弱的人吃起来是更有好处了。百合呢，具有镇咳平喘的作用，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有肺气肿经常咳嗽的人吃百合能够改善肺功能，有助于减轻症状。百合怎么吃呢？百合有鲜品和干品，用作食疗呢，鲜品的效果优于干品，可以清炒或煲汤。新鲜百合呢，以皮薄、瓣儿均匀、肉质肥厚、色黄白为上品。干品呢比较耐储存，服食也比较方便。提醒您，吃百合的量不要多，通常一天的量是干品不超过20克，鲜品不超过30克。第三种上榜的白色食物是白萝卜。对于萝卜呢，民间有十月萝卜赛人参的说法，在《本草纲目》当中对萝卜称赞有加，称其为蔬中最有益者。白萝卜呢，能消食健脾顺气，莲藕白萝卜炖骨头啊，或者是莲藕白萝卜煲牛腩，都是一道好汤或好菜，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莲藕白萝卜炖大骨头啊，或者是这个莲藕白萝卜煲上牛腩啊，都很好。民间呢也经常用白萝卜辅助治疗热性的哮喘啊，具体的方法是将生白萝卜榨成汁之后再做，把这样的白萝卜汁呢饮用进去之后，可以起到润肺清热、化痰平喘和中的效果。第四种上榜的白色食物是莲子。莲子呢有镇静、强心、抗衰老等多种作用。莲子的营养十分丰富，除含有大量的淀粉之外呢，还含有生物碱、丰富的钙、磷、铁等矿物质和维生素。 100克莲子含钙89毫克，含磷可达285毫克。钾元素虽然不足 2.1 毫克，但在所有的动植物当中却位居榜首。莲子呢，作为保健的药膳食疗，一般是不丢弃这个莲子心儿的。莲子心儿呢，是莲子中央的青绿色胚芽，味苦，有清热、固精、安神、强心的功效。将莲子心儿两克用开水浸泡喝，可以治疗高烧引起的烦躁不安、神志不清，也可以用于治疗高血压、头昏脑胀、心悸失眠。那大家在用莲子心儿保养的过程当中，最好呢也能顺道的问一下医生，看看这个方法适不适合您服用。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这第五种上榜的白色食物呢，是银耳。银耳又叫白木耳。银耳呢，味甘淡，性平，无毒，入肺胃肾三经，具有生津润肺、益气活血、滋阴养胃、补脑强心的作用，适用于肺热咳嗽、肺燥干咳、胃肠燥热、便秘等症状。银耳呢，被誉为长生不老药、延年益寿品、菌中之王，它的美誉真不少，具有滋润而不腻滞的特点，对体虚、久病初愈、不宜用其他补药的病人，以及阴虚内热、内热而有出血倾向的人是更为适合了。银耳可以和莲子、百合、大枣、枸杞等多种食材分开来搭配，早上吃一碗是再养人不过了。中老年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忽视银耳的保健效果。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白色食物是雪梨。梨子呢，自古被尊为白果之宗，有润肺止咳、消痰降火的功用。在秋季，如果因为气候过度干燥，进而出现口渴、便秘、干咳的问题，或者因为内热导致烦渴、咳喘以及痰黄的症状，可以多吃点梨。想要用梨子养生之前呢，要考虑是否适合自己的体质。体质虚寒、寒咳的人不要生吃梨，要隔水蒸过，或者用梨来煮汤水，或者与药材清炖，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寒性体质的朋友。

0: 来推荐给您的下一种食材就是蜂蜜了。蜂蜜的成分除了葡萄糖、果糖之外，还含有各种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蜂蜜的葡萄糖和果糖人体最容易吸收，还含有与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有机酸和微量元素，有滋养、润燥、解毒的功效。那么推荐吃法就是用温凉水，然后把蜂蜜化开，这样能够起到一个清热的效果。每天清晨起床的时候，倒一到两羹匙的蜂蜜，用温凉水冲开，空腹喝，不仅能够润肺，还能够解毒养颜。啊，那关于在这样的一个时令当中可以帮助养肺润肺的一些白色食材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到这儿。我们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把这些食材呢，在此时此刻，在整个秋季运用起来，让这些白色食材呢好好的滋养我们的肺部，这样为秋冬都做好一个防病强身的一个准备。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

0: 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在节目的最后呢，祝愿听众朋友国庆长假愉快，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祝愿大家的生活蒸蒸日上。

0: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十一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1: 电波传情，共迎国庆，新工剧场十一特别企划，我的祖国我的歌，江湖启明每晚23点陪您欢乐度过，不变的时间，不变的频率 FM 101.9，每晚23点，午夜时光，你不再孤单，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千万不要把你一时的不幸变成充满身心的怨气，怨气多了就会扭曲你的心灵，心灵扭曲了就会产生仇恨。如果你成天生活在仇恨的阴影里，那么到头来你将会被仇恨所毁灭。其实世上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过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不幸，你能机智化解不幸之事，你能勇敢冲出不幸之阴影，你就是一个幸运幸福的人。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

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3696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你是肖江吗？
0: 哎，我是肖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感谢你，感谢你。是这么个事儿，我们今天吧，我俩今天打起来了，因为啥呢？就是在一两年前吧，一年前多，这个女的吧，
0: 你跟谁打起来了？
1: 我老公，我丈夫。
0: 嗯。
1: 我着急没说明白。
0: 嗯。
1: 我今天我俩打起来了，就是我这个姐妹吧，我俩就是也是好朋友。互相都有微信，我老公他也都有，这都无所谓。但是就是去年有一天吧，我看见他微信上跟人家说你失眠了，然后我一看朋友圈，他那个女的在朋友圈说我失眠了，因为他离婚了。然后我老公呢在微信里跟人聊说你失眠了，他就接一下话，然后就因为这句话啊，我俩就是吵起来了。
0: 嗯。
1: 我就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不应该是你说的话。
0: 嗯。
1: 本身就是离婚的人，要是不离婚，你说这话我也就可以正常。
0: 嗯
1: 啊，完了打起来了。
0: 那人谁呀？
1: 打起来，那个女的，就是我一个姐妹，就是普通朋友。
0: 哦，您继续说吧。
1: 然后就是就这样，然后就断了，我就把那微信给删了。
0: 嗯。
1: 删了是今年的，她今年年初，她跟她老这个女的。
0: 你把谁微信删了？你把你丈夫和那女的微信删了？
1: 没有，我把那个女的的微信，在我老公手机上的微信给删了。
0: 说吧，
1: 我着急说不明白。
0: 嗯，
1: 那个，然后那个删了。今年初呢，这个女的和她老公呢恢复了。
0: 嗯，
1: 完了和我家我丈夫呢，他俩呢又有微信了。我们家是做小生意的，然后他又去找我老公唠嗑，完了。

0: 就说你看我俩又加了啊，加了，我就没吱声，我心没啥事儿，也恢复了，也不是一个人过了，没想那么多。这都过挺长时间了，我今天突然间我看他手机，发的红包呢，他给删，我家我老公给那个女的发红包，红包删掉了，那个女的领取我老公的红包，那个几个字儿删不掉。我这一看我就不对劲儿，我说你为啥给他发红包？就是这个事儿。然后我俩我也没跟他吵吵，我也没骂，他就跟我急眼了，就骂我，然后拿东西到我身上就打，就是劈头盖脸的，就是捡着什么就往身上打呀。我也打不过他，完了吵吵吵吵就这样了，这样了。后来我又问他，我说的你好好解释一下子，你这个事儿到底是咋回事？你张口就说跟我离婚，他说啊，我跟你离婚不跟你过了，你老管着我看着我，我给发红包有什么事儿？你为什么要删掉？你删掉就不正常，你不删掉就是正常的。我这么说，他说咱俩就离婚就不能过了，因为这个事儿呢，你老磨叨我烦，我受不了你老磨叨，完了就这么回事儿，离婚。完了我就在想问笑江，就是说。后来那个我又问他，我说的你微信想怎么解释这个事儿？他说我给他删掉了。他这么说的啊，那小寡妇啊，上次来找我加什么微信呢？啊，我把他的微信删掉了。我就想问笑江，就说他今天删掉了，明天还能不能再加上了？我就不知道他俩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不知道啊，你问我这问题，我没有办法来回答你。我不想去算卦，我也不会算。
0: 那你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我是应该原谅他，就说还是
1: 人家现在我并没有听出来人家做错什么，
0: 啊，
1: 人家跟你认错了吗？
0: 啊，没认错。
1: 对呀，那怎么能叫原谅呢？
0: 啊，
1: 他都这么劈头盖脸打你了，
0: 啊，
1: 人家都要和你离婚了，你离不？
0: 离不起呀。
1: 那装啥呀？装大了吧？
0: 还不敢让孩子知道这个事儿。
1: 装大了吧？
0: 啊，那你说怎么办？
1: 啥怎么办？
0: 我就是
1: 人，不管做什么，你是不是得掂量掂量你的分量啊？
0: 啊，
1: 是吧？到饭店吃饭去，你看看你兜里有多钱呢？
0: 啊，
1: 你说你兜里就五块钱，你往大酒店里进，那不是找不自在吗？
0: 嗯，
1: 是吧？你现在在你丈夫这什么力度？再说你丈夫啊，咱说，他说什么都是你们共同的朋友，你失眠了呀，说这些话。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又删微信又干啥的，那有意思吗？就算你丈夫跟别人咋地了，现在他跟那女的有一腿，他出轨了，我问问你，你咋整？你离得起吗？
0: 嗯，
1: 你回答我，你离得起婚吗？
0: 离不起。
1: 那离不起你管他干什么呀？你不自己找不自在吗？
0: 嗯，
1: 还不如自己啊，消消停停过自己的日子就得了。
0: 嗯，
1: 听明白了没？
0: 嗯，
1: 再见。
0: 哦，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

0: 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282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天哥，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有一件关于感情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想让你帮我参考一下。
0: 嗯。
1: 啊，就是我老公，我跟他结婚一年前吧，我俩现在结婚一共也就一年，然后一年前我发现他有出过轨，但当时我选择原谅他了。然后就在上个月吧，一个月前我又发现他有一些事情，所以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什么事情？
1: 啊，就是他那个在工作上吧，然后有个女孩，他是在车站上班的，然后有个旅客坐车特别急，让他帮忙，他帮了，帮了之后那女孩跟他留的电话，然后他就把电话给人家了。但后来我发现就是他俩有很多短信，然后这些我都发现了以后吧，然后我问他，他就说什么都不承认。然后后来他没想到的是，我给那个女孩打电话了，但是女孩没接，我就是有点冲动的给那女孩就发信息给她骂了，然后那个女孩就给我回短信告诉我了，就跟我说他们俩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在这感谢他。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他俩还出去见过面，就是单独约吃的饭。然后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些事儿我老公从来没跟我提过，也没告诉过我。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苗头，只是我其实发现了，但这件事儿我多想，我觉得你觉得是我多想了吗？还是真的是有一些问题？
0: 想的一点都不多，有问题。
1: 是吧？然后主要是我要是觉得他不想跟人家保持联系的话，就不应该存电话。他竟然还把那个女孩的电话存成了一个他男同事的名。
0: 嗯。
1: 啊，然后当时我挺矛盾，然后那女孩也跟我说啊，什么事儿也没有，那个嫂子有时间我请你跟我哥一起出来吃饭呢，怎么样的。然后我问他，他也说死都不承认。当时我有点矛盾，我觉得是不是我
0: 不用承认，不用承认、啊，我们相信他俩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
1: 啊。对，我他们俩也只是联系一个月，
0: 但
1: 这件事在我心里非常膈应。
0: 不，但是他这种行为本身就存在着问题。
1: 是吧？我觉得他，你说他帮他忙可以，你说感谢你，你说这再说这是你工作分内的事情，人家请你吃饭，你只要出去了，我感觉这个就他心里就不那么单纯，是吧？
0: 对呀、啊，他肯定有问题啊，不然的话干嘛还把电话号码存成一个男同事的呀？
1: 对对对，然后我估计他是怕我生气，那时候那我后来又想，你明知道我会生气的事，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0: 没错。
1: 嗯，然后现在就是主要是他要是没有之前的事儿吧，就光这一次，现在毕竟结婚了，我有可能就过去了，毕竟还没发展到实质性的问题。但主要他之前也就在一年前他出轨，而且非常严重。
0: 那个时候
1: 其实我给你打过电话、
0: 那个、那个时候你们结婚没？
1: 那个时候就是还有两天我俩就婚礼的，我以前跟你说过、
0: 嗯、
1: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关于工资卡的事儿，他说什么都不给我。
0: 嗯
1: 啊、然后但那次我原谅他了，原谅
0: 他，
1: 我以为
0: 那次出轨是和谁呀、
1: 啊？他之前女朋友。
0: 哦，现在工资卡给你了吗？
1: 没有，还没有。其实我这人一整就爱心软，然后就是上个月知道的这件事儿，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到现在我也没回去，他也是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让我回去又怎样的。但是我就觉得，这次其实我有时候也想，就之前那么大个事儿我都原谅了，这次跟那次比轻太多了，其实也没什么。
0: 不对，
1: 我完全可以还原谅
0: 你。不对。
1: 啊、
0: 哦，这么想问题是不对的。
1: 啊、哦，
0: 第一次可以原谅你，因为人都会犯错。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这次犯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一个犯错。
1: 对，没有理由，我就是想不通。
0: 对，所以就说这男的啊，就是你的丈夫，他的这种爱情观有问题。
1: 啊、哦、啊。
0: 嗯，他就是一个啊朝三暮四的这么一个人。
1: 对，向老师，我就怕是这个，因为什么？他的工作环境就是那样的环境，
0: 跟工作环境没有关系，
1: 非常杂，
0: 跟工作环境没有关系，而是他的人品。

0: 点人性。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嘛，我就害怕，你说这次再原谅他，我害怕是这个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会经常的怀疑他。
0: 对呀、啊，没错，就是你们要平平淡淡的要过好多好多年。
1: 对呀、啊，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俩刚结婚一年。再说上一次，我感觉对他的教训简直已经很大了。然后这刚一年就会有再有这种苗头，我不敢想以后会怎么样。
0: 以后肯定会有问题，这是百分之百的。
1: 啊，就是说他既然犯第二次，以后就还会再有的是吧？
0: 太有可能了，因为这次没有任何的理由。
1: 对，没有理由啊，而且我们俩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挺大的问题。再说问题也都是他呀，就比如工资卡，他也是一直不愿意给我。
0: 这都不是事儿。
1: 啊啊啊！
0: 嗯，这只能说是你们俩之间内部的矛盾。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和他出轨和他行为不检点是不挨边儿。
1: 啊，也就是说这次这个旅客的事儿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对吧？
0: 当然了，说不通的。
1: 啊是啊，我就想不通嘛。
0: 不是你想不通，他也说不通。
1: 啊啊。
0: 对吧？
1: 然后他们俩单独出去吃饭，见着面还。
0: 对呀、啊，那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绝对解释不出来。
1: 啊，对他不说呀，什么也告。完，我问他，他说那个我没什么好说的。
0: 对呀、
1: 啊。完了还整一个啊那个啊你那个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瞎合计，就说我。
0: 嗯，所以他就是耍无赖了。我劝你，你真得慎重考虑一下你的婚姻了。
1: 是。
0: 嗯。
1: 反正这件事是应该不值得原谅的，是吗，小江哥？
0: 不是说值不值得原谅，而是说他这件事情就是能够比较清晰的显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嗯，太对了。
0: 嗯。
1: 嗯，那我知道了，小江哥。
0: 好，再见。嗯，
1: 谢谢你。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0: 来电尾号为744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肖江你好。
0: 你好。
3: 我想说说我的事儿。
0: 嗯，您说。哎。
3: 嗯，我今年60多岁了，两个孩子都成家了，我就觉得我个一个人就活得没意思了。
0: 嗯。
3: 心里没有底。
0: 怕什么？
3: 将来老了怎么整啊？依靠谁去？
0: 孩子对你不好吗？
3: 他们一般吧，完他们都没有钱给我，我就一个月那个社保，
0: 嗯，
3: 再加上那个，老头那个去世那个生活费，
0: 嗯，
3: 一个月500块钱加社保那个钱，
0: 嗯，
3: 他们我就花我哥哥钱，我病了咋整啊？
0: 啊，你有什么想法吗？
3: 我就心里有底，就好像是一天活着挺累的，到时候有病了咋整啊？以后谁家上人谁家也不行，待不了、
0: 嗯。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
3: 我就
0: 你说这个事儿啊，给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好像你要往前再走一步。
3: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不想走。
0: 嗯。其实我觉得哈，第一个你绝没有必要这么去担心，为啥呢？其实现在你即使是去担心，我们也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
3: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那
0: 首先来说啊，人有很多时候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总是看悲观的一面，是吧？你说现在你儿子没有钱给你，没有更多的钱给你，对不对？是不是你担心这个问题是还是不是？
3: 嗯， 是我就觉得。

0: 啊，
1: 是你是不是担心孩子们没有太多的钱给你来照顾你来孝顺你，甚至以后可能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对不对？你是不是担心这个问题？
0: 是
1: 啊，那你知道几年之后你儿子能发展成什么样，或者说能挣多少钱吗？
0: 他们不太有，就是有钱他也不太舍出来。
1: 那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孩子，自己养的、自己生的、自己教育出的孩子，如果这么没有信心的话，我觉得当母亲的您这心态有很大的问题啊。孩子们咋的？跟他们闹什么矛盾了？
0: 他们那个老二是二婚，老大他没有钱。
1: 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事儿啊。我说不知道以后他能不能有钱呢，对不对？也许人赚钱赚的多呢，
0: 不能有钱。
1: 你怎么知道呢？
0: 我知道。我现在我有个房子，我家不是这的，我家是朝阳的。
1: 嗯，
0: 在沈北买了房子，45平的。
1: 嗯。
0: 完了，我现在的意思就是办什么那个事儿啥的都得回去办去，户口在那头嘛。
1: 嗯。
0: 反正我在这待着，我就觉着没有意思了。我想回去，完了把这个房子卖他。
1: 嗯。
0: 完了，他们这意思，他们想着留着。
1: 啊，这房子谁的名啊？
0: 我的名。
1: 啊，你回去干什么呀？
0: 我就想着躲开他们了，不行。
1: 他们总跟你要钱吗？
0: 他不跟我要钱，我就想着我不用他伺候，我也不用他管了，这个想法对不？
1: 不对，你现在事实上是一种抑郁症的一种前兆。人到一定年龄之后，对于未来无限的放大的一种担忧，进而产生一些并不是特别好的想法，这个就是一种抑郁症的前兆。现在呢，咱说两个孩子你都已经答对完了，已经没有啥事儿了，或者说你已经可以去享受生活了，但是你却偏偏去想着很多都没出现的一些危机，而这些危机并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就像你说，然后以后我看病啊，没有钱咋办呢？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也有可能说你儿子啊，人家干得挺好，以后钱就多了，都有可能。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往悲观的地方去想呢？
0: 心里有底，就害怕这到时候咋整呢？
1: 你哈、啊，咱每天都有交通事故出现，我们就不走路了吗？
0: 我正寻思的，反正我也不指着他们了。完我
1: 你现在说这话吧，一点都不客观。第一个，孩子也没对你怎么样；第二个，也没跟你要钱，你躲他干啥呀？
0: 我不想用他们伺候，到老了我也不用他们管了。
1: 那你不用他们管，你自己咋活？你告诉我。
0: 我到时候我哪天来电，我哪天我就个就自杀了。就
1: 说这话的人，我告诉你，我听的太多了，真的，就我周围的亲戚里边说这话的人都太多了，哪个到最后都是子女管着？别说这样的话，伤人。
0: 我就是用他们管着，我也得让他喘的是我还不如那么死了呢，他也得气死我。
1: 你吧。现在啊，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你现在工作吗？
0: 我不工作。
1: 不工作呀？
0: 嗯。
1: 身体咋样啊？
0: 身体不行，我心脏不好。
1: 你丈夫去世多久了？
0: 一年。
1: 一年呢？
0: 嗯。
1: 你是我不知道是没从这里边走出来还是咋的？您这么做母亲，对儿女来讲是一种折磨。
0: 我也不上他们家去啊。
1: 不去就不去呗，你老说他干什么呢？
0: 我也不去，完了那个我也不我啥我也不咋地他们
1: 啊。我不建议你卖这个房子啊。第一个，我觉得这房子可能还会升值；第二个，现在也没啥事儿，不用去想那么远啊。有些人可能到老了得病，有些人可能就不得病，睡一宿觉就没了，想那些事儿都没用。
0: 你说我回老家那头对吗？
1: 不对，
0: 我就在这头待着啊。
1: 对。
0: 嗯，为啥呀？
1: 没有必要，没有价值啊！你回去干啥去？
0: 我就想死了，不用他们了。他们找不着我。
1: 他们找不着你，在沈阳也找不着你，也可以找不着你。
0: 我房子是死的，钱是活的。
1: 你现在不着急用钱吗？你钱不能升值，房子能升值啊。
0: 我到时候我走了，我房子拿不走。我现在
1: 房子拿不走，只要是你的名，别人也无权去处理啊。
0: 那我也不想给他们两个。
1: 你想给谁你就给谁，或者说你可以都可以立遗嘱，这没有问题。
0: 我就想卖他，我
1: 啊，你问我，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的啊。当然卖不卖是您的权利，好吗？
0: 嗯。
1: 哎，再见。
0: 嗯。
2: 青又说啊，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秋梨膏，我自己吃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唯一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吉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986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谢谢大哥。
1: 哎，
3: 哎，我前一段时间，跟我有个朋友吧，是个正常的男女朋友，跟我老妹儿一样。
1: 嗯、
3: 啊，他现在开一个食品店，其实开了2-3个月了吧。
1: 嗯。
3: 然后吧，我家有别的朋友吧，给我家点吃的，
1: 啊、
3: 也是正常日期、正常质量，就是国家免检的东西，
1: 啊、
3: 就是说。就是炒农业，我就拿回去给他卖去了，反正也不算太值钱，不是你的对吧？卖钱都是你的，对不？
1: 啊，
3: 我也不要，
1: 啊，
3: 就卖了有个两三箱了，
1: 啊，
3: 我昨天是前天呢，又给他拿回1箱，因为啥？我是骑电动车，
1: 啊，
3: 我骑电动车吧，我就是快没电了，我还要办别的事去，
1: 啊，
3: 我就把这个，我就摁两下喇叭，我也没进他屋，
1: 啊，
3: 我就给他扔地下了，
1: 啊，
3: 然后我这个老妹儿吧。他就是他也没出来，然后他里边有个朋友吧出来拿走了，
1: 啊
3: 啊，我就走了，这不正常吗？是不？
1: 啊，
3: 回头我又往他家去了，
1: 啊，
3: 我去了以后，他进门就说：“你这是啥意思？你施舍我呢？
1: 什么？
3: 你这把你这？”他说：“施舍。”
1: 啊啊啊
3: 啊！他说：“你施舍我呢？”
1: 嗯，
3: 我后来一想啊，我扔地下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呢。把你东西都拿走。
1: 嗯，
3: 我就说当时我那个我也没咱说正常的，我这么好的我心哈，然后我关系也挺好，正常我就正常往

0: 是不是？我当时我这一冲动，我就把枪拿起来了。
1: 嗯，
0: 我这枪脚还没迈出去呢，
1: 啊、
0: 我就把又撂下了、
1: 啊，
0: 又放下了。我说是、
1: 啊、
0: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对。
1: 啊，
0: 我说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啊，
0: 我就把东西又放那，我扭头一就走了。
1: 啊。
0: 你我是说我是以后就是我这虽然是小事儿哈、
1: 嗯，
0: 但是我以前关系挺好的，我说怎么有这么大的气呢？他这个谁？然后另外吧，我也是小事儿，我说过去就过去，我也跟他道歉了。虽然不是我感觉不是我的错，那虽然是这么，我也道歉了。那我以后就碰这事怎么处理呢？我就说想打个电话，我说这个事我要处理好了，以后的对我有误会，或者我做错或者没做错，对我有误会的事我也能解决了吗？这不对不、
1: 嗯、你多大了？
0: 我30了呗，我比他大，要不我能我觉得我犯罪的事我能给他道歉吗？
1: 你有女朋友吗？
0: 没有啊。
1: 他呢？
0: 他没有男朋友。
1: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个关系？
0: 我心里是放在堂堂正正，我他就是老妹儿
1: 啊。然后他对你有这个意思吗？
0: 他应该是也没有，
1: 也没有是吧？
0: 对，应该是也没有。
1: 那换一句话说，你们就是很好的朋友。
0: 对，很好的，因为啥？他起步，他开店开两三个月，效益也不是那么好。
1: 嗯、
0: 我说这放在我这样的东西里得有10件，我说给你拿一件，他卖完一件我给送去，卖完一件就送去，应该都是第4件了。我说你卖完就自己钱拿了，
1: 啊，
0: 就这么个意思。
1: 那个开始你让他去卖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很高兴啊，还是不愿意啊？
0: 很高兴，很高兴
1: 啊！然后钱也没给你呗，是吧？
0: 钱也没给我，
1: 嗯
0: 啊。然后有的东西他也是，也是怎么？我也做这个行业的吧。有的东西他也给我卖点，他就是主动跟我要的，他就是那种，主动跟我要，主动跟我要的，他给我卖点东西，也印象挺高兴。就是昨天那个事儿
1: 啊，就是你们俩之间还有一些业务往来，是吧？
0: 有点业务往来。
1: 嗯，然后这事发生之后，你们俩之间还有过联系吗？
0: 有过，昨天晚上我请我朋友吃饭。我说我说你过来呀、啊，他也不过去了。
1: 嗯，
0: 我说你过来吧，他也没过来。
1: 嗯
0: 嗯，
1: 首先来说哈，我不知道他究竟把你当成什么。如果说他真的把你当成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不叫个事儿。
0: 啊，对对对。
1: 啊，因为朋友之间误会是难免的，啊。
0: 对对。
1: 嗯，甚至有的时候在朋友面前话说的重一点啊，或偏一点啊，无所谓。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把你当成朋友。如果说他对于你啊，并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知心的朋友，他只是把你当成一般的普通朋友，或者仅仅是有业务往来的这么一个朋友，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也就少接触或者少办这样的事情为妙。我们你说了说这个我们交友啊，或者说怎么和朋友相处，其实怎么和朋友相处，我们要有一个前提，就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比如说他可能当时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因为什么其他的事儿啊，然后和你发了几句脾气，发了点火，过后了跟没有事一样，那咱也不计较，是吧？一个男人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如果他真的就觉得哈，你看这人咋这样呢？施舍我呀，他真觉得以后他就真对你就淡了，或者不理你了，那我觉得你也少和他接触，失去这样一个朋友也不可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交朋友啊，我总觉得包括和朋友相处啊，不需要去强求做什么。嗯，是吧？说句难听点话呢，谁也不靠谁吃饭。
0: 对
1: 啊，说句这个冠冕堂皇的话呢，一切呢要随缘，是吧？你呢，我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哈，你呢也别因为这事儿就不理他了，或者有什么想法，你呢该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呢，我觉得哈，人的善良啊，有很多很多时候，善意并不见得一定能够得到回报。甚至就像你一样，有的时候善意还可能被人家所误解，
0: 对，
1: 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善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呢，这种善的表达要有一种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对吧？如果他总揪着这事儿不放啊，然后就觉得你看不起他，那我觉得如果没有别的事儿，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的话，那这样的朋友，那咱最好以后就少做这样的事儿。
0: 是 但后来我也分析了，分析咋呢？我说这女孩自尊心挺强，自尊心挺强。你后来分析给她，这怎么也得找个原因吧？我就找个原因，可能是她自尊心太强了。
1: 这样的话呢，她自尊心强也不是一个坏事儿哈。
0: 对，
1: 以后呢，咱们也注意点呗，是吧？我还是和你的想法一样，你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还能道歉哈？我觉得，你这人不错。
0: 年龄比他大，要不正常的，我拎东西我就走了，这比大四五岁，比大四岁好。
1: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啊！我们聊到这儿好吗？
0: 好好好，谢谢大家，
1: 我们再见啊！
0: 哎，再见，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国庆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 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
1: 来迎接尾号为8

0: 776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是肖江老师是吧？
0: 哎，我是肖江，你好。
1: 你好，我现在家里面有个这个事儿，我替我哥哥问的。
0: 嗯，
1: 我哥哥跟我嫂子他俩离婚了，我嫂子出轨，还暂时还没离呢，正要办离婚。我想帮他咨询一下，他有个8岁的姑娘，怎么去告诉这个小孩他俩这个离婚这个事实？
0: 怎么告诉这个小孩啊？
1: 啊，对，让他这样的小孩怎么能接受这个东西？
0: 怎么也接受不了。
1: 啊。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去跟那个小孩去说一下沟通一下？
0: 没有，
1: 就实话实说吗？
0: 没有。
1: 嗯，
0: 这跟每个孩子的性格特点来决定。
1: 啊，
0: 这个没法说。
1: 没法说。
0: 对，就像说有个人说，你看这个人，他想买个车，他买啥颜色的？其实你看，你可能喜欢一个颜色，我可能喜欢一个颜色，但是这款车哪种颜色街上都有跑的，对吧？
1: 啊，对
0: 啊，所以这个东西没法去说。他俩因为啥要离婚呢？
1: 我嫂子出轨，外面有人了，完了，而且最近得有一个礼拜没怎么回家，就经常往出跑。
0: 哦，你嫂子承认了吗？
1: 据我哥说，他俩唠过这个事儿，我哥还有点小证据，但好像不算太多。
0: 那你嫂子是啥想法呀？
1: 我嫂子，小子现在还没看着人呢，不知道他啥想法。
0: 哦，
1: 嗯，是我哥想要离婚。现在
0: 你哥挺没主意的那一个人吗？
1: 嗯，没什么太大主意，因为去年就有过这段事儿，完了家里面老人就劝着他俩，就为了孩子先别离了，先过着，能好就好着去。但今年又犯病了，就非得就要离了。
0: 是你哥要离还是你嫂子要离啊？
1: 我哥要离。
0: 你哥想要这孩子吗？
1: 想要啊。
0: 我只拜托你把一句话转给你哥啊。
1: 嗯，好。
0: 就是不管他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也不管他俩是谁对谁错，对于孩子来讲，谁能够把孩子带好，就应该让谁来带孩子。
1: 嗯，这我明白。
0: 是不是？所以呢，别让你哥觉得啊，他出轨了，或者说啊，他犯错误在先啊，我就应该要这个孩子，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谁带孩子更有利于孩子成长就让谁带。就是你嫂子如果真出轨了，她也是你这小侄女的亲妈，她也不能虐待她，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不要置这个气。至于说怎么跟孩子说，确实像我刚才所说的，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是吧？有的孩子呢可能会比较成熟的早一点，能接受这个事儿，有的孩子呢可能偏执一点，可能一辈子都过不了这个坎儿，这不一定。
1: 就自己发现呗的。
0: 这种事情啊，咱说句实在话，你这个当叔叔的啊，当弟弟的别参与的太多。因为婚姻毕竟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啊。换一句话说，就算是你嫂子真出轨了，这里边到底有什么问题，恐怕外人是不知道的啊，包括你这个当弟弟的。
1: 嗯，对，我不管他俩事儿，我就是我想问问，帮着问怎么跟那小孩说。
0: 另外我再告诉你，你有机会见到孩子的时候，你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给孩子更多的爱和阳光就可以了啊。
1: 嗯，好，
0: 好吗？再见啊，哎，
1: 好嘞，谢谢。
0: 一位听友叫大漠发微信说：“肖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益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2份，谢谢肖江。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

0: 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23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1: 啊，我想咨询这样的一件事啊。
0: 嗯。
1: 我跟我前夫离婚5-6年了，然后之前还是一直在他那边，然后我一直拿着抚养费，一年拿6000块钱，并不多。然后现在孩子归我了，然后我是不是应该肯定要抚养费啊？
0: 应该呀、啊。
1: 他现在的手机号都换了，然后我现在找不着他人都，然后就知道，他家我婆婆和公公电话一直我们都联系，一直这些年关系也挺好的。
0: 嗯。
1: 然后这钱我跟婆婆和公公要不出这钱，是不是？
0: 要不出也得跟他们说呀。
1: 啊。
0: 得说，咱们要不要是一回事儿，得让他们知道。
1: 对，但是我感觉他家现在对我好像就是不像以前说还是在他那，我拿抚养费或者一年给花多少钱了，
0: 后来
1: 就感觉现在不一样。
0: 他们为啥不要孩子了？
1: 我要求现在条件好了，然后我就给他要回来了吧，孩子。
0: 嗯、
1: 他家是农村的，昌都的。
0: 嗯，孩子愿意回来吗？
1: 对，愿意啊。然后给接这边上学了，现在已经升3年级了都。
0: 挺好的，真挺好的。其实当时你不要孩子就是很大的一个失误，您知道吗？
1: 是我那我懂，然后确实那时候没有条件呀，然后也是自己挣钱啥的。我现在我就为老公，到现在我一直
0: 没有没有条件都是相对的。
1: 啊，对，那我懂。就是我感觉现在我婆婆和我公公现在怎么样？就是现在有什么事儿了、
0: 哎？我问你啊，你是差这个钱吗？这点抚养费吗？
1: 我倒不差这钱，那我憋着气。
0: 别憋气，憋气气是没用的。你孩子在你身边才是最为重要的。你把你和孩子的生活啊过好了，这个才是你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儿。您知道吗？
1: 是，我知道。
0: 你现在哈、啊，如果还在憋气，还在转不过来这个弯儿，那你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你的气场，就会发生严重的变化，会影响孩子。这个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比饿的3天影响都大。
1: 我现在有这种想法，这钱呢我是必须得管他要，他给不给我倒无所谓，但是我得让孩子知道，从这么大
0: 不要让孩子知道
1: 啊，不要让他知道，
0: 对，因为这事儿是你们之间的事儿，
1: 嗯，
0: 跟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孩子知道只能让孩子心里边有恨，最起码有遗憾。你愿意让你的孩子这样吗？ 孩子才几岁，孩子才几岁，让他生活在一种天真的快乐的状态当中不行吗？本来你们离婚就给孩子带来伤害了，要么没爹要么没妈的，对不对？你在整这些你们两个人之间恩怨的事，让孩子知道，知道了也行，等他长大以后再说。
1: 行，那我就要呗，不给了，不给我也不要，我也现在也不差这点钱，就是、
0: 对喽，这才是应该做的啊。
1: 是啊。

0: 干啥？因为别人笑不笑话对咱们其实没有啥影响。
1: 嗯，
0: 对不对？
1: 确实也是，对。我感觉现在我姑娘在跟我在一起，我感觉老幸福了。
0: 那当然了，你这几年你
1: 是啊，
0: 这几年孩子不在你身边，你多想，你多苦，你自己不知道啊？
1: 是，我知道，就一年就除非放寒假和暑假来，我这一年我一直在努力挣钱，然后我就回去让他换好点的环境嘛。然后这房子也是刚下来，然后感觉挺好在一起现在。就是感觉现在只要把他夺走，我是肯定是不能让了。现在就是，
0: 其实你把孩子你们给领，你给领回来了，人家里边也闪一下，所以这个人对你冷淡一点也理解， 是吧？
1: 对，那我懂。
0: 但不管咋说，他永远是孩子的爸爸，那永远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所以你先要把心态放平和了啊。
1: 我一直挺平和，关系处一直都挺好。
0: 那就别想抚养费的这事儿。如果你真不差这钱，你要不要你更牛。
1: 嗯，行，我心里头肯定不要了。
0: 嗯，好。
1: 嗯，好，
0: 祝福你啊，再见。
1: 哎，拜拜。
0: 嗯，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447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是肖江老师吗？
0: 我是肖江，你好。
3: 哎，肖江老师你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您对话哈。我有一个这么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3: 哎呀，我跟他从小就认识，7-8岁就认识了，我今年29岁，
0: 嗯，
3: 然后他吧，就是怎么的呢？有很多很多的，不能说很多吧，反正就是有不止一个女朋友，
0: 嗯，
3: 然后吧，但是有一个已经结婚了，
0: 有一个结婚了。
3: 我以前不知道结婚了。
0: 谁和谁结婚了？
3: 我那个朋友，说的不好听点，就是在搞破鞋。
0: 嗯。
3: 然后吧，我在一个月之前，我跟他谈了一次，就是非常非常真诚，我跟他谈了一次。他说，我非常谢谢你能跟我谈这个事儿。然后吧，我非常谢谢你能跟我谈这个事儿。我长记性了，但是，这一个月，可能也有一个多月了，然后我发现他还在跟这个，已经结婚的这个女的，
0: 嗯，
3: 然后再联系，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不开心，我有点看不惯这个事儿，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他也在收音机那边，在听的，所以我就想，不管是肖阳老师跟我说也好，还是跟那个我那个朋友说也好，您谈谈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好吗？
0: 我没有必要谈对这个事儿的看法，我在节目当中呢，只能就事论事儿。你打来电话，我只能说你的问题，我不会说他。他有他的选择，他有他的人生观，他有他的价值观。啊，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想从楼顶上跳下来，我告诉你，我们谁都阻止不了。
3: 嗯，
0: 这个道理您明白吧？
3: 我明白，我明白。
0: 嗯，当然，你作为一个朋友来说，你能做到这一步，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哥们儿，很够意思。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不可能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去运行。换一句话说，我们也不能够为别人的人生、为别人的选择来做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儿， 或者

0: 说我们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情说过了做过了也就这样了。
1: 嗯，好的，我理解你这个意思了，谢老师。
0: 啊，然后呢，我觉得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1: 就是咱们就事论事哈，说到重情重义我感觉也谈不上，我就认为、这个、
0: 为什么说重情重义的人呢、咱们说把朋友的事情这么挂在心上，所以我说你挺重情义的。
1: 啊，是，其实我内心感觉，我认为你可以完完全全可以找一个对你很好，或者是你自身非常喜欢的一个姑娘，好好发展下去。
0: 这就是我们的和别人的不一样。你用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用你自己的体验来衡量别人，来代替别人。我们也努力了，该说的也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的就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1: 我理解你那意思了，谢谢你，就是出发点不同。
0: 嗯，好，再见、啊，哎，
1: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3: 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我们的这个十一假期呢，即将要结束了哈。在假期期间，我们的肠胃呢也是一直在持续的作战，容易出现一些肠胃不适、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现象。那除了我们要注意饮食卫生、合理膳食，那节后呢，我们也是要给我们的肠胃适当的来解解压哈。那假期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吃才能够正确的调理我们的肠胃呢？首先，我们还是要注意食物的营养均衡，一定量的主食、牛奶、鸡蛋、蔬菜、豆类制品以及水果哈，这些呢都是必要的。那这些食物呢，能够很好的调节肠胃功能。大吃大喝后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那就是我们要避免肥肉类和油炸类的食物哈，必要的蛋白质的摄取是要保持的，但是在节后我们是一定要少吃油炸食物、肥肉和动物内脏等这样的会增加我们身体负担的一些食物。另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节后用餐要有规律的进行。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从假日模式及时的来调整回正常的节奏了。每天呢，要定时、定点、定量的来用餐，恢复到我们节日之前的一个进餐规律是极为重要的。那特别是呢，要保证早餐的摄入哈。那节假日期间呢，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有一个晚睡晚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早餐就被大家忽略了。但是其实早餐呢，可以说是我们一日三餐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餐了。那节日期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放松一下，然后来放纵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是当节日之后呢，尤其是我们要回归到我们规律的学习和生活节奏了，所以说这个早餐我们还是要重新开始规律起来的。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节后的一些饮食习惯。除了刚刚跟大家提到的那几点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足量的饮水。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呢，每天的饮水量应该在1500到1700毫升，首选的就是这个白开水哈，淡茶水。那我们要不喝或者是少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或者是碳酸饮料之类的。还有呢，就是要适当的控制进食的量，每餐呢还是跟之前一样，我们要做到这个7-8分饱，就是胃里还没有觉着满，但是感觉不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下筷子了。想清楚假日期间呢，我们忙着这个走亲访友哈，忙着这个游山玩水啊，忙着跟大家聚聚餐。相信这个运动啊，也是大家都暂时的搁置了。那在节后呢，我们要见缝插针的增加运动量，可以先从一些简单易操作的小运动开始做起哈，比方说这个椅子操，或者是一些肩部的拉伸、抬腿、举臂等等。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接着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节后要注意的几个饮食误区哈。那有的朋友呢觉得说在过节期间吃了太多油腻荤腥的食物，那过节之后呢，我们应当多吃素食，把吃进去的油中和一下哈。那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从过节期间的全荤到节后的全素，实际上是对健康没有一点好处的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走极端。那节后饮食呢，其实并不是越粗越好。过节期间呢，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吃一些鱼啊、肉啊比较油腻的东西，因此不少朋友觉得说自己吃得太精细，所以节后呢要开始寻找一些膳食纤维的蔬菜和一些粗粮来吃。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不是特别正确的哈。虽然说有一些粗粮呢也能够起到这个调理肠胃的效果，但是说如果突然之间大量的吃粗粮，

我们的肠胃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适应的，反而呢容易造成消化不良等等一些肠胃方面的问题。同时呢，如果说吃了过多的粗粮和膳食纤维的蔬菜，而不能够补充足够的饮水的话，反而会导致像便秘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大家还是啊，不要走极端哈，适量就好。

有一些朋友呢，其实在节假日期间哈，也是一直在这个规律的饮食的，一直在就是怎么说呢，有意识的去控制我们的这个饮食哈。因为在节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了这个关于节日期间的饮食调养。如果说大家在节日期间一直做的特别的自律啊，我也没有就是一天三顿的大鱼大肉这样来吃的话，其实这个转变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好接受一些，就是大家不用刻意的去注意一个节日和节日后的一个转换啊，只需要注意及时的这个补充饮水，因为现在也是处在秋季嘛，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们的身体从皮肤啊，包括这个口部啊，咽部啊，每天都是非常干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好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从运动方面哈，如果说你饮食方面一直很规律的话，那如果运动方面缺少一些的话，那我们就会从运动方面进行一些调整。就是说大家审视一下我们这一个假期哪一方面做的不是特别的养生，那我们就从哪一方面啊去找补找补，去调整调整。

果说节日期间我们确实吃了很多这个大鱼大肉，非常油腻的肥甘厚腻的这样的食物呢，我们可以先从少量的来调整哈，少量的加入素食，加入一些膳食纤维。比方说第一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晚餐当中哈比方说你晚餐吃两个菜，然后原来全都是肉菜，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换成一个肉菜一个素菜。这个肉菜呢，我们也可以是跟蔬菜一起来炒的，就是我们不是要吃整个的一条鱼或者是一个大肘子这样的菜啊，我们可以吃一点什么菜蔬菜炒肉这样来调整一下，或者是豆角炖肉啊，茄子炖肉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拌一个沙拉呀，或者是一个凉拌菜啊，一点一点的来调整。主食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精白米饭啊换成一半的像薯类的食物，红薯呀、南瓜呀、玉米呀这样的替代一部分。

还有一些朋友哈，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还觉得每逢佳节胖三斤嘛，一上秤这个体重感觉又长了两三斤啊，大家就开始陷入了一个焦虑了，说我节后开始回去上班了，上学了，这样穿衣服是不是会不太好看呢？然后就开始节食了。其实呢，我觉得过节之后啊，减掉脂肪呢，我们也不必太着急。吃这种节食减肥的方法是最不可取的。之前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国庆长假之后哈，就要进入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大量的能量来支撑的。如果说我们只吃西红柿这些蔬菜，或者是吃一些这个热量比较低的食物，然后一日我们又只吃一餐，或者是饿了吃不饿不吃，那这样呢其实会导致身体能量不多，会出现像头晕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睡眠不佳等等状况。

前后呢，如果我们要控制体重，还是也要注意啊，这个合理的饮食哈。我们任何这个控制体重也好，或者是你要调整饮食也好，前提呢是一定我们要做到一个营养的平衡，就是我们每天要摄入的这个蛋白质啊、蔬菜呀、什么各种营养素啊，我们该摄入的每天还是要摄入齐全的，避免这个每天的饮食的种类太单一，或者是量过少啊，或者是干脆我这一天有的朋友一天都不吃一顿饭，或者只吃一点水果，这种方法是不建议大家的啊，是非常不可取的。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来进行我们这个节日和节日后的一个转换哈。那也希望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些节后的一些饮食攻略呢，能够帮助您恢复一个好的状态。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十一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0: 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0: 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 兆赫，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

发的是春晓。那刚刚呢，在节目的前半时段，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我们节后的一些饮食推荐哈，建议大家呢从一些油腻的食物，一些肥甘厚腻的食物，逐量的来添加我们的一些素食哈。那在素食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蔬菜是适合我们节后来经常吃一点的。这个蔬菜呢，它有满满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增加饱腹感，还能够延长饥饿的时间，增加肠道的蠕动，帮助排便，缓解便秘，有利于肠道的健康。但是我们要注意哈，吃这个蔬菜的时候呢，其实烹饪的时间和这个烹饪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一个长时间过度的去炖煮，避免高油高盐。那日常呢，也要记得多喝水哈。那接着呢，跟大家推荐几种我们可以适当加进来的一些蔬菜的种类。首先呢，为大家推荐西兰花。西兰花当中呢，含有胡萝卜素和类黄酮，能够促进消化；萝卜硫素呢，能够促进身体分泌，加速脂肪燃烧。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节后呢，可以适当的来吃一些西兰花。还有呢，就是菠菜哈。菠菜呢，它的特点就是水分高、热量低，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促进胰岛素分泌消化液，帮助我们减轻肠胃的负担。

还有就是我们日常最常见的这个黄瓜哈、啊，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蔬菜。黄瓜当中呢，它含有大量的水分和纤维，可以帮助我们降低饥饿感，帮助身体排毒，加速脂肪的燃烧。那对于我们节日期间吃进去很多的一些脂肪啊、油腻的物质，的排出是非常有利的。芹菜呢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蔬菜，芹菜它含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啊，它能够促进体内分泌物的增加，促进消化，帮助我们降低血压，缓解一个水肿的情况。其实我们节后适当的吃一些芹菜哈，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吃。如果说有的朋友不喜欢吃纯素炒的啊，那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包馅儿，就是节日之后呢，我们要包这个芹菜肉馅的饺子呢，要适当的减少一些肉的量，然后呢增加这个芹菜的量啊。其实我们家里包饺子的时候呢，就经常是就是芹菜放的多一点，然后肉放的少一点，大概是一个啊5:6的比例，或者是2:8的比例，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这个口感呢，我反正个人是比较喜欢，比较容易接受的，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另外呢，现在我们也可以开始多吃一些冬瓜哈。冬瓜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消化。那冬瓜当中的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换为脂肪。这个季节冬瓜也是特别好的啊。那我前两天逛超市还买了一块冬瓜，就是冬瓜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吃多少买多少，不用担心存放太久不新鲜或者是营养的流失。还有呢，就是西红柿哈，西红柿、黄瓜，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减脂期吃的最多的两种食物了。其实西红柿呢，它含有丰富的果胶等等一些纤维，让人非常的容易有饱腹感。同时呢，它又能够吸收我们肠道内多余的脂肪，带走体内的脂肪和废弃物。其实它跟黄瓜的作用是差不太多的，所以为什么说减脂期的朋友呢，经常以这两种为主要的食材。

便及排泄脂肪成分的一个作用，减少中性脂肪的吸收，防止脂肪的堆积。但是说到这个金针菇哈，可能是有的朋友会非常的喜欢，那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平时不太吃哈，就比方说我不太喜欢吃金针菇，我就总感觉它好像不太好消化。然后呢对一些比方说牙齿啊比较稀疏，经常爱塞牙这样的朋友呢，它是不太友好的。所以说大家这个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那我们不爱吃呢还有其他很多种的蔬菜可供大家来选择。

再有就是这个包菜哈，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甘蓝，它的含水量是非常高的，膳食纤维也是很丰富的，它有丰富的胆碱，可以调节人体脂肪的代谢速度，促进一个脂肪的燃烧啊。这个蔬菜可以调节我们人体脂肪代谢的速度，所以说对于节后的这个脂肪的一个排出还是非常的有利的。

苦瓜呢，我们节后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而且呢它热量很低，能够帮助大家抑制食欲，清除肠道的内的一些脂肪和垃圾哈。这个苦瓜呢，大家可以把它这个焯一焯水之后，它的苦味呢就会大大的降低，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凉拌呀，或者是煮汤啊，或者是跟鸡蛋一起炒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吃法都可以。注意呢，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少放油哈，还有就是少放盐。有的朋友觉得做苦瓜啊多放一些调味料试图要盖住它的苦味，所以呢在烹饪的时候就会放大量的油，还有酱油啊，还有一些香辛料啊，还有呢就是盐啊，用这个咸味盖住它的苦味。其实这样呢，那我们这样下来吃这道菜其实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因为它的含盐量含油量都是非常高的，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如果说我们不爱吃苦瓜呀，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生菜哈。生菜呢是大部分朋友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蔬菜，它含有的叶绿素和大量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人体肠道的消化。就是一般体重比较重的朋友啊，经常食用生菜呢能够给身体补充营养，从而达到一个减脂瘦身的效果。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继续跟大家推荐一些我们节后啊可以经常吃的一些蔬菜。

跟大家推荐这个白萝卜哈，白萝卜在这个季节呢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友好的，可以多多的来吃一些，无论是凉拌啊、生吃啊、炖牛肉啊，还有就是一些清汤的炖煮都是非常好吃的。涮火锅我们也可以加一点这个白萝卜。白萝卜呢，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这个脂肪的新陈代谢，避免在皮下形成一个脂肪的堆积，并且这个白萝卜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与微量元素锌哈，可以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并且呢它所含的膳食纤维能够有助于降低肠道毒素的一个留存，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吃点白萝卜还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这个黑木耳，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吃这个、喜欢吃这个黑木耳哈。黑木耳呢，它除了口感非常的好之外呢，它还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成分，它具有较强的一个吸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排毒。茄子在这个季节也可以多吃哈，茄子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还有较多的一个维生素 P， 能够增强细胞的粘着性，加速新陈代谢，排出体内多余的一个油脂毒素。其实含维生素 P 的这种蔬菜呢并不是很多，那茄子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以说其实我们东北人对茄子的这个喜欢那自不必多说了，那在这个季节呢要尤其的多吃哈。那就是我们最爱的这个大白菜了，大白菜在这个季节啊刚刚进行了这个囤秋菜，相信我们很多人家呢也留了很多这个新鲜菜，这个时候的大白菜是最好吃的啊，非常的甜，而且水分非常的足，我们简单的给它进行处理一下，进行凉拌呢、或者是炒白菜呀，跟土豆片一起炒啊，或者是炒一点肉啊，或者是这个反正各种各样的吃法啊，这在这个季节都非常的好，还可以涮火锅。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一种方法就是涮火锅，或者是煮面条的时候呢，可以放里几个白菜叶。白菜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它含有丰富的粗纤维，有促进排毒、刺激肠道蠕动的作用。经常吃白菜呢是我觉得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有好处。冬天呢谁家都会经常的囤几颗新鲜菜啊，在这个

季节呢，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囤秋菜的话，可以买几颗，不用买太多，因为放时间长了呢，它的水分也是会流失掉的。一家如果说一个三口之家的话，我觉得囤个三颗五颗的就足够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春晓祝大家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好嘞哈，继续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乳腺结节接近1厘米直径，形态还可以，用吃乳必消嘛？49周岁，比前两年的大小有所增加。
2: 这也是我们临床出门诊的时候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肿块，多大需要做手术？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响我们做抉择的不是肿块的大小，更多的应该是肿块的形态。那像刚才这位朋友说，他的肿块形态还是比较好的，1公分，手术肯定是不会特别积极的去做，会做这种常规的随诊，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的这个彩超。那如果在随访过程当中，这个结节出现了明显的长大，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做这个手术的。当然，如果这个结节一直维持在1公分左右，或者是有很小的这种增长，那手术也是不推荐的。当然，药物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结节化掉，从我们目前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说，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可以把

0: 这种良性的种块吃没啊，有个别的这个种块会消失，一般来说我们认为都是囊性的，就是这个乳管扩张形成的一个囊肿，可能这个挤压也好啊，吸收也好啊，这个肿块没了。那对于实性的肿块，纤维腺瘤也好，液状肿瘤也好，是不会自己消失的。
1: 明白了哈。那也就是如果说它是良性的话，我们可能就观察着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对，
1: 不用说特别的一定要通什么办法让它没有。那这个好像目前来说还不可以哈。
0: 不可以，除了手术。
1: 除了手术哈，但良性的手术好像没啥必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B超检查是4A结节，这个钼靶呢和核磁都是定义三类，已经观察髓诊了半年多，结节大小没变化，还需不需要穿刺确定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挠头的问题，就是4A。刚才我说我决定，我们会不会做手术的一个标准就是彩超或者钼靶的一个标准分类。一般来说，三类往下的是考虑良性，就定期复查。那四类往上呢，它就有这种恶性的可能性了。那4A的话，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来说，大概有2%到10%的这种恶性的可能性。从标准讲 ，4A 就到了我们该取病理或者是做手术的一个标准。但是其实从我们临床经验来讲 ，4A 做出来大部分是良性的。那这位朋友也说了，他彩超是一个 4A， 啊，核磁和钼靶都是一个三类，那他良性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当然，对于特别小的这种 4A 的类结节，不管是钼靶也好还是核磁也好，都没有办法确诊它就一定是良性或者是恶性。那更多的我们需要通过时间，就是随访，每隔3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做彩超，观察肿物的变化。那如果肿物有明显的变化，那要及时做手术和做穿刺，来筛出来这早期的乳腺癌的患者。当然如果通过长期的随访，比如说2年3年，这个肿物一直维持着原来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穿刺或者手术是没有啥必要的。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新辅助治疗哈，那什么是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所谓的新辅助治疗，它的概念非常的明确，就是在手术之前，对于早期的乳腺癌患者，在手术之前，他接受了比如说化疗啊、靶向治疗啊，或者是内分泌治疗这样的手段，那这些手段都叫做新辅助治疗。那新辅助治疗在以前的目的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想有一些患者他没有办法直接做手术，肿块比较大或者淋巴结转移负荷比较重，我们通过系统治疗把这个肿瘤缩小了，来达到完成手术的目的。或者是这个肿块比较大没有办法做保乳，我们通过这个系统治疗把肿块缩小了，达到一个保乳的目的。但随着现在我们对于新辅助这个平台利用率越来越高，我们发现通过新辅助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患者他对哪种治疗非常敏感，从而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
1: 好，是这样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怎么预防乳腺癌呢？谢谢哈，他想问怎么预防就不得这个病啊。
0: 对，刚才我们也说，癌症其实更多的癌症它是没有一级预防的手段的。所谓的一级预防就是比如说宫颈癌，我打疫苗，那我以后就不得宫颈癌了。那对于乳腺癌来说是没有这种预防的手段，当然也有这个基础研究在做乳腺癌的疫苗，但是进展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更多的是二级预防，所谓的二级预防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通过定期的体检，那更我现在发现好多单位都会有每年的这个常规的体检，
1: 是的，
0: 彩超也好钼靶也好，来发现一些早期的病变，这就是我们能做的这个有效的预防的手段。当然这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戒烟戒酒啊，少这个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啊，都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不光是乳腺癌。
1: 明白了哈。所以说哈我们常规的这个体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哈，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这个健康不当回事儿哈。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把自己的这些名牌的一些包啊表啊首饰啊，包括家具啊房子啊，都会定期的保养，其实我觉得最贵的就是你自己，是不是？
0: 对，
1: 你先给自己保养好了哈。那么也建议大家经常去进行一个体检，如果说有家族有高发的风险，比如说近亲家属有这方面的疾病，就更应该引起重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说您好，乳腺癌，我乳腺癌快9年了，2年前呢是甲状腺癌，前几天呢复查肿瘤标志物和彩超正常，就是后背最近酸痛，用在做啥检查看一下吗？是位乳腺癌9年的患者。
0: 嗯，其实疼痛对于这个疾病来讲，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关联关系。
1: 嗯，
0: 好多患者去门诊看病的都主诉就是乳房胀痛。
1: 嗯，
0: 那通过这个常规的检查下来，可能更多的患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乳腺癌患者的话，比如说他有明确的这个某个点的骨痛，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提起注意，就是不是有这个骨转移的风险，要做这种骨扫描，
1: 嗯，
0: 骨扫描检查。这种后背的酸痛其实跟乳腺癌不一定有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检查手段可以确定，
1: 嗯，
0: 就是你这个酸痛跟乳腺癌复发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哦，所以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检查手段
1: 啊。好嘞，啊，再往下来啊，他说教授好啊，做钼靶检查乳腺没异常，还用再做超声吗？钼靶可以替代超声对吗？哎呀，这个得好好来说一说，
0: 是
1: 不是？
0: 这个也是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患者做了一个彩超，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你会建，因为他有某个提示，彩超有某个提示，然后你会建议患者做钼靶，然后患者就说那个钼靶看得比彩超更清楚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会讲课，会给大家讲彩超是干什么的，钼靶是干什么的，会有这个相应的图片。其实对于乳腺来讲，常规的检查手段肯定是彩超是最方便的，
1: 嗯，
0: 它可以看见肿块，看见囊肿，判断这个肿块的实性囊性，可以看这个肿块的边界清不清楚，形状规不规则，从而来推断这个肿块究竟考虑倾向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当然彩超它是有局限性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是看不见的，比如说这个钙化。什么叫钙化呢？其实就相当于这个乳汁，它在乳管分泌，会有这个乳汁里边会有钙，钙盐沉积到乳管内形成的钙化。当然钙化这个乳汁沉积是形成钙化的一个途径，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乳腺出现钙化，比如说这个细胞的上皮细胞的坏死，沉积在乳管内，同样也会导致这种钙化的发生。那钙化出现和肿块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需要通过根据它的形态、它的特点来判断这个钙化是良性的钙化还是恶性的钙化。那钼靶是我们来区分这个钙化形态的唯一的手段。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从有的时候会做了彩超就 OK 了，然后有的时候会建议某些患者做钼靶。彩超和钼靶看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没有办法这个做到就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所以说钼靶是钼靶，彩超和是彩超，他们各自的检查的这个程度，或者他的
0: 想看的东西不太一样，
1: 对，他想看的东西不一样，特点也不一样，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他俩不能互相替代啊。今天咱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乳腺里没有结节就不会得乳腺癌对吧？
0: 肿块是乳腺癌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当然有一些乳腺癌它也不以肿块这个为它的表现，比如说血性的乳头溢液，有些东西长在乳管内了，通过这个彩超或者核磁或者钼靶是看不见的，但患者有这种明确的乳头溢液。那比如说这种乳头回缩，有些这个早期的乳腺癌会出现导管的钙化，会导致乳头回缩，但是乳腺彩超是一个阴性的结果。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有的时候在别的医院就会出现漏诊的情况。
1: 漏诊，
0: 对、那我们需要做一个钼靶，就会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这种恶性钙化的表现。当然还有一些乳腺癌它会出现这种乳头的局部的溃疡，长期不愈合，有脱屑。那虽然肿块是乳腺癌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但不是说没有肿块就一定没有乳腺癌。
1: 这个不是绝对的，不是百分之百的哈。
0: 对，
1: 具体的得来到医院看哈。而且呢，这个虽然说都是乳腺癌，但是因为病因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治疗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乳腺纤维瘤发现后建议手术吗？
0: 啊，乳腺纤维瘤的话，其实是一个病理诊断，
1: 嗯，
0: 就是只有在做了手术或穿刺取病理之后，
1: 嗯，
0: 才会确定它是一个乳腺纤维瘤。那我觉得这位朋友他想问的是这种三类的结节，
1: 嗯，
0: 就彩超我做了，是一个三类的结节，然后考虑这个纤维瘤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嗯，
0: 那像我刚才说，正常的三类的结节一般来说是不太推荐做手术的，
1: 嗯，
0: 但有个别情况也会建议患者做手术，就是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当中它长的速度比较快，
1: 嗯，
0: 持续的长大也是一个手术的标准，所以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他可以做复查，
1: 嗯，

0: 复查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没什么变化的话那就继续复查，如果有变化长大了那就找个时间做手术。
1: 好，那说到乳腺癌的这个手术啊，这个手术的方式有哪些呢？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吗？
0: 哦，乳腺癌的常规的手术它其实最标准的叫改良根治，当然这个手术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解决乳腺癌的一个最常规的手段。那当然因为现在大家因为乳腺是一个性器官，大家对它的外形其实还是比较在意的，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手段可以保留乳腺的外形，或者是保留这个异位淋巴结的这个避免清扫，从而保留上肢的功能，当然包括这种保乳手术。当然保乳手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做的，它对于患者的病情分期是有要求的，这个肿块不能太大啊，它和乳腺的比例应该合适，要不然切得太多整个乳腺就空了，它保的就没有太大意义，那它离乳头乳晕的位置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在保乳手术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切缘，切缘干净才可以把这个乳房留下，那如果切管不干净的话这个保乳手术就不成功，那乳头乳晕留不下，保出来的外形也非常难看。然后还有就是除了保乳之外，如果患者他不符合这个保乳的标准，或者是患者在做保乳之后他不想做这个放疗，是可以选择做这个乳房重建的，那乳房重建的方式也会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自体的重建，背阔肌、这个腹直肌，包括游离的 DIEP 的皮瓣，也有假体的重建。那假体重建可以做胸肌前的，联合补片，可以做胸肌后的，可以做腔镜的，会有很多手段，不同的手段，根据患者的选择来做不同的这个要求做不同的选择。
1: 刚刚您提到了乳腺癌的这个保乳手术哈，那这个保乳手术是绝大多数的患者都适合吗？然后这个手术安不安全呢？
0: 其实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安全性的问题，这也是好多患者在做要不要保乳的时候做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其实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讲，好多的临床实验开展之后，保乳手术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局部的复发的几率和这个全期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且它的这个远期的生存有一些临床实验甚至拿到了更好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做保乳手术的患者大部分他的分期都比较早有关系。那第二个就是来看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做保乳手术。那保乳手术的话有非常明确的标准，就这个肿块不能超过这个之前是2公分，但现在其实我们有了这种整形和皮瓣游离的概念，对于这个大小并没有特别严格的标准，但是它和乳腺的比例还是要有要求的，就是你乳房特别小，这肿块特别大，保乳肯定是不合适的。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患者心态也非常重要，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非常焦虑的，这个乳房留下之后他会反复的做这个检查，保乳之后瘢痕就会导致他出现非常大的困扰，所以就会这个反复的做穿刺，最后自己崩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瘢痕，就是如果它是瘢痕体质的话，可能就是出现一些后续的一些麻烦。
0: 对，就做彩超的时候会明显看见这个提示你有瘢痕增生，那他就会考虑是不是乳腺癌复发来的。
1: 好，其实我知道哈，很多的这个科室呢都会进行一个多学科的 MDT 综合诊疗嘛，而且这个也是非常普遍了。那咱们科是不是也会定期进行一些多学科的 MDT 呢？
0: 对对对，这个 MDT 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治疗的主要的方式。当然 MDT 的话它其实针对的更多的是这种比较复杂的患者，有一些可能患者的病情比较简单，从依据指南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有一些患者可能我们需要结合不同科室的这种意见，比如说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提的那两个病例，那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可能这个手术是不做一个常规推荐的，但是那个骨转移的患者我们就给他选择了手术，而且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这个就是通过 MDT 我们集合了这个不同科室的这个意见，包括放疗科、骨科，包括这个肿瘤内科，包括病理科，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一些我们从指南上没有办法找到非常明确治疗方案的患者，给他找到一个更精细化的这种治疗的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手段，从而来追求一个更好的结果吧。
1: 前面我们说到保乳手术是否安全的这个问题，前面其实我还带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的

0: 这个乳腺癌的患者都适合做这个保乳手术呢？
1: 那不是所有的患者
0: 不是
1: 都适合做保乳手术的，就是我们需要看它的肿块的大小。
0: 肿块小的可以，
1: 对，肿块太大的就不能，
0: 不太适合。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是不是多中心的病灶？有些患者我们通过钼靶也好，还是和这个核磁也好，会发现除了这个主病灶之外，它会有一些卫星的病灶。那通过保乳，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病灶做完整的切除，这也是不适合做这个保乳手术的。那还有就是在手术当中，我们需要给患者做切缘。那如果这个切缘出现反复的阳性，就是切得不干净，始终有肿瘤细胞，那也是不适合做保乳手术的。
0: 明白了。所以说是否适合做保乳手术，这还得是具体情况具体看。
1: 对，具体情况具体看。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乳腺癌化疗后用了 TC 方案，第四个节疗后感觉双疼抬不起来，到现在快一个月了还没有缓解，而且双脚有时候还浮肿，要检查什么项目呢？
1: 这个其实更常见的是化疗的一个副反应。TC 方案包括两种药物，一种是紫杉类的药物，现在我们通常用的要么是多西他赛，要么就是白蛋白紫杉醇。那这两个药物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末梢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手脚麻、全身疼。我们有些患者可能因为全身疼这个表现，就化疗没有办法坚持下来了。那原则上一般来说，在化疗结束之后的两三个月，可能这个症状就会逐渐减轻。但是我们有最常看半年多一年的患者，始终是有这种双脚麻木，然后有这种踩棉花样的感觉的这个表现。倒不一定是身体哪些器官出了问题，有可能就是一个化疗之后的一个副反应。
0: 好，听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了，他说癌症的确诊哈有什么症状？就是癌症有什么症状？首先肯定会是疼，是不是？
1: 乳腺癌嘛，乳腺癌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最常见的症状还真不是疼，
0: 那就是有肿块。
1: 肿块它是这个乳腺癌确诊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那除了这个肿块之外，还包括乳头溢液，血性的乳头溢液，还包括乳头的溃疡。
0: 明白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这个原位癌需要做 HER2 检查吗？
1: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原位癌的话其实是不做 HER2 检测的。我们做 HER2 检测其实是主要想看它的 HER2 表达情况。那原位癌不管它的 HER2 的是阴性阳性，它都是不需要做靶向治疗的。所以一般来说原位癌是不做HER2检测的。
0: 明白了哈。好，再往下来哈，那乳腺癌术后手术之后其他的辅助治疗，
1: 那术后的这个辅助治疗的选择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繁琐的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决定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是它的分期。所谓的分期就是它的肿块大小和淋巴结转移情况。那有些患者他的肿块特别小，比如说0.几个公分几毫米，没有淋巴结转移，可能他就不需要其他的辅助治疗了。那有些患者可能这个肿块比较大，他就需要做化疗啊、放疗啊这样的这个选择。另外一个决定我们做辅助治疗选择的这个因素就是它的分子分型。刚才我们说过它有这个四个分子分型乳腺癌，那其实决定它这个四个分子分型的指标有三个，包括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就是 ERPR 和 HER2。 那一般来说 ERPR 有表达的话会做内分泌治疗，HER2 有表达的话会做这个靶向治疗。
0: 好，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王老师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啊，看到了，感谢您的反馈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目前乳腺核磁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和随访的价值大不大呢？乳腺的核磁啊，
1: 核磁其实对于乳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检查手段。但是有些患者在做手术啊或者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并不做核磁。所以有些患者就会问，什么样的情况做核磁，什么样的情况不做核磁。那核磁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对于高危人群的一个常规筛查。刚才我说，如果有 BRCA 突变，如果有明确的乳腺癌和卵巢癌家族史，半年的这个核磁检查是必要的，因为核磁它的敏感性比较高，特异性相对来说会差一些。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患者选择做保乳手术。

0: 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有这个主病灶以外的其他的卫星病灶，也会做这个核磁的检查。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一些患者做性辅助治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性辅助治疗方案是很重要的，但其实比方案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评估，就是我们需要做两个周期性辅助来评估它病情的变化。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核磁来看它肿块缩小的明不明显，
1: 嗯，
0: 它溢出淋巴结的这个缩小的明不明显，从而来决定这个性辅助治疗的方案还要不要继续，是不是要换换其他的药。
1: 嗯
0: 嗯，核磁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这几个方面来应用。
1: 嗯，就是核磁有它的这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说核磁啊，这个超声等等，他们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啊。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说这个乳腺癌乳癌晚期，二阳一阴，现是骨干转移，已用靶向治疗七次了，同时打地舒单抗哈、啊、现患核骨坏死，应该是现患者骨坏死吧，
0: 下颌骨坏死、
1: 对，因体质虚，二项治疗已停止，往后再怎么样维持呢？
0: 晚期骨转移，二阳一阴的话，我觉得它可能说是雌孕激素受体阳性，然后赫兔阴性、是一个激素受体阳性的一个晚期的乳腺癌患者、有骨转移和肝转移。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其实晚期一线 CDK46 加的一个治疗方案一般来说能够维持将近三年左右。当然通过这个患者的描述来说，我觉得可能他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后线，因为已经开始用靶向了。CDK46 之后的这个靶向就是 AKT 通路的检测的这个靶向治疗，但二线的靶向治疗的整体的有效率是比较低的，而且维持的时间也是比较短的，一般来说8个月是平均，然后好一点的能到一年多。然后患者出现下颌骨坏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骨转移之后，我们需要用这个地舒单抗，一个骨改良药物，之后的一个副反应。其实骨改良药物的一个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它可以降低骨相关事件的发生，比如说骨痛啊、病理性骨折啊这些发生率，它可以改善患者的整个的生存质量。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个下颌骨坏死的一个副作用。这个下颌骨坏死的副作用的发生率其实不高，大概在2%到3%左右。地舒单抗比双磷酸盐可能还得要高一点点。但是其实我们临床工作当中见到的这个比率还是比较低的。对于下颌骨坏死，它的这个更重要的在于预防，就一旦出现之后，它治疗起来非常麻烦，需要做手术，因为这个手术也比较大。然后有效的预防就保持这个口腔的清洁，避免口腔的一个手术，是预防下颌骨坏死发生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手段。但这个下颌骨坏死一旦出现了，确实是比较棘手。那首先还是应该先解决下颌骨坏死的这个问题。那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再考虑这个乳腺癌的系统的治疗。其实用到了后线之后，这个激素受体阳性的用到了二线之后，其他的有效的治疗手段还是不多，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就不再从内分泌治疗往后考虑了，是不是可以做其他检测，比如说这个赫兔虽然是阴性的，但它是不是有这个低表达或者超低表达。那现在有一些药，比如说这个 ADC 的药物，对于这些患者也是有明确的获益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所有的内分泌治疗结束之后，化疗其实也是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那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在 CDK46 只维持了3个月之后出现疾病进展，那卡瑞他滨可能我看现在已经有将近了4年的时间，就病情维持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可以看看是不是用 ADC 或者是这个化疗。
1: 明白了，就是我们还是有不同的这样一些治疗的一些手段来为患者来进行服务哈。那说到了这种治疗哈，听专家介绍它有很多种治疗乳腺癌的这种方式，那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就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患者他可能用多种治疗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0: 是的是的，乳腺癌它强调的是一个综合的治疗手段。那刚才我们说决定治疗方选择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它的分期，一个是它的这个分子分型。那分期就决定了你要不要做化疗，要不要做放疗。那分子分型就决定你要不要做这个内分泌治疗，要不要做靶向治疗。比如说一个三阳性的患者，肿块

0: 比较大，啊，有淋巴有比较多的淋巴结转移。那这个患者在手术之后，可能需要做化疗，加靶向治疗。那在化疗结束之后，需要做放疗加靶向治疗。然后在放疗结束之后，还要再做这个内分泌治疗加靶向治疗。靶向治疗整个维持一年，然后内分泌治疗可能要维持5到10年。
1: 嗯，
0: 所以是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手段
1: 啊。好，综合治疗就是我们可能会用跟患者不同的情况、多种手术、多种方案吧，一块来进行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感谢专家的解答，我没听清啊，做肝功能看哪项指标能看出骨转移啊？
0: 但不啊、其实只能给一个提示，就是碱性磷酸酶。不是说碱性磷酸酶高就一定有骨转移，也不是说碱性磷酸酶不高它就一定没有骨转移，它只是一个提示性指标，有点类似于这个 PSA 和前列腺癌、当然这个不像 PSA 和前列腺癌的关联度那么高。
1: 明白了哈。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说做钼靶需要铅衣覆盖腹部吗？
0: 钼靶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软的线，就是它的射线含量非常少，不需要做其他部位的覆盖，还是比较安全的。一般来说，整体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小。
1: 非常小哈、就是咱别害怕，是吧？好，只要听医生指挥就行哈。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他要遵医嘱，依从信号，
0: 对，
1: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配合哈。因为我们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疾病嘛，咱得把疾病消灭哈，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这个非常的重要。

0: 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振宇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住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全天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有些朋友可能是刚进直播间呢，说怎么回听回看呢，非常的简单哈，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可以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播回放，非常的简单哈。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在视频号上哈，关注一同说的视频号就可以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乳腺多发结节三 A， 大的12点多，边缘清晰，需要服药或者手术吗？
1: 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三类
0: 啊，三类
1: 还是
0: 三 A？
1: 对，三类或者四 A。其实乳腺它的结节决定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它的分级和这个肿块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尤其对于多发的结节，我们可能这个会更不愿意来选择做手术，因为手术之后它再长的距离就非常高。另外一个就对于一些特别小的结节，这个手术是切不到的。所以如果通过彩超、钼靶检查考虑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更多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做定期的随诊。如果在随诊过程当中这个肿块的大小和形态没有明确的变化，那手术是不需要的。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药物治疗对于乳腺结节来说是不可以起到这个把结节消除的作用的。所以它更多的起到比如说这个出现乳房胀痛来缓解疼痛症状的这个目的。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中午好，我乳腺结节形状不规则，彩超四 A 钼靶没事儿哈，做不做手术呢？
1: 就是同样也是一个四 A 的结节。
0: 是的，
1: 四 A 的结节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就处理起来比较犹豫的一部分人群，因为确实从这个标准来讲，四 A 是到了要么取病理要么做手术的一个标准。原因就在于将近10%的患者会出现这个诊断早期乳腺癌的情况。而且通过其他的辅助检查，包括核磁包括钼靶，也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些这个早期乳腺癌患者筛出来。所以就会纠结要不要做这种有创的检查，比如说穿刺或者是做这个肿块的切除。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个人在对于四 A 患者做这个判断的时候，可能会参考一下患者之前有没有做过乳腺的彩超的检查。如果这个结节之前也有，不是新出现的，现在也有，那之前可能通其他老师已经评成一个三类了，而且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复查它并没有什么变化，那会更推荐患者做定期复查。那如果患者这个结节是新出现的，而且从彩超的形态看也比较模糊，或者是这个结节之前有但是大小变化比较明显，我会更积极的推荐患者做穿刺或者手术这样的这个处理。
0: 好啊，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教授好啊，乳腺癌已经5年了，内分泌治疗一直吃的是来曲某哈，然后这个肚皮根扎的诺雷某哈，骨扫描需要多久做一次啊？
1: 骨扫描其实它和这个内分泌治疗的方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就不管你内分泌治疗吃的是什么药，不太影响我们做骨扫描的这个筛查的频率。那做骨扫描的话，其实第一个我觉得重要的就是他在做治疗的时候的分期。那如果患者在接受这个乳腺癌手术的时候，最开始确诊的时候，他的分期比较晚，比如说淋巴结转移比较多，这个肿块比较大，那在术后随访的时候，他的这个骨扫描的频率有可能就会要频繁一些，比如说1年或者2年。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在这个患者治疗之后随访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这个症状，比如说这个骨痛啊，比如说这个碱性磷酸酶升高啊，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会随时把这个骨扫描加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老师啊，如果反复乳腺纤维瘤切过3次，后来又长了，那除了手术切除，还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防止这个瘤再长啊？还有纤维瘤有恶变的可能吗？
1: 其实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纤维瘤会不会恶变？ 从我们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大部分的纤维瘤其实是不恶变的。
0: 嗯，
1: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种土豆种地瓜，你种的土豆它怎么样也不会长成地瓜。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纤维瘤大概率它就是纤维瘤。但是纤维瘤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做手术呢？就是有一些纤维瘤它长的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幼年性的纤维腺瘤，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这个有中间腺体增生的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做出来纤维腺瘤中间有癌变的这种几率，当然这种病例非常非常非常少见，所以是只要不是长得特别快的腺瘤，一般来说是不做手术的。
0: 嗯，
1: 那纤维腺瘤除了手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手段呢？其实非常遗憾，没有什么药物啊可以控制或者预防这个瘤长出来。
0: 嗯，
1: 那更多的是长出来之后我们怎么办？通过彩超随访，长大了就做手术，那不长的话可能更多的就会观察。
0: 嗯，是这样的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你好，乳腺结节形状不规则，0.38，钼靶没事儿，需要做手术吗？谢谢啊。
1: 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和刚才好多患者这个4A 的问题
0: 啊，
1: 就首先这个肿块很小，0.38厘米，就3毫米多4毫米，然后形状不是很规则，从他的彩

0: 彩超分类来说，大概率会给它分到一个 4A。那我觉得其实要参考几个方面，就是这个结节之前有没有，然后患者的年龄，患者钼靶的情况。那如果患者是一个比较年轻，这个结节要是之前或者是有，然后钼靶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考虑观察一段时间的，就短期做彩超来观察这个结节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乳腺导管扩张在彩超下就会显示出来这个边界比较模糊，综合米大于一，不太规整的这种结节。那如果这个结节是新出现的，它确实非常的不规则，然后患者年龄又比较大。我们可能会推荐患者来做这种微创的手术或者穿刺，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院的一个同事，他就爆一个大概四毫米的一个结节，开始我们不想给他做手术，就想让他复查，但是他非常着急的想要做手术，结果做出来手术之后就是一个早期的这个乳腺癌，这种几率不高。当然确实也有这样的病例存在，所以我觉得有结节之后，我们还是应该更谨慎一些。
1: 更谨慎一点哈。好，那对于一些普通的患者来说哈，他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结节？刚刚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查，其实自己也可以用手自测一下，是不
0: 对，
1: 是？
0: 自测，
1: 摸一下
0: 对对，以前推荐的常规的手段就是这种自检，就是自己用手摸。当然自己用手摸的话，一般来说这个结节怎么的也得超过1公分了，就1厘米以上我们才能摸得着。那小一些的话，可能就摸不着了。那现在的话，其实这个乳腺彩超，是发现乳腺结节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那应该是这周末吧，咱们院的许院长开了这个两癌筛查的项目，其实就是一直在推动这个问题。应该这个项目也有将近有得有10年的历史了，就是国家红十字协会它主导的一个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
1: 就红蓝丝带是不是？
0: 对对，就是做这个乳腺癌的彩超，乳腺的彩超。
1: 乳腺彩超哈，我记得多年前的时候采访这个田明老师，还有一个张岩张老师，
0: 对对，
1: 他们俩联合做的应该是红蓝丝带还是红绿丝带，忘了。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乳腺癌
0: 对，就是一个两癌筛查
1: 两癌筛查一个项目哈。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来进行这个项目，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
1: 也是为更多的这个患者哈，解决他的疾病上的一些困扰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当然了，但是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也别害怕哈，要相信我们这个庞大的团队啊，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胃癌的这个直播？这个咱别着急啊，我们会按照顺序邀请我们各科室的这个大咖的专家来做客，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啊。咱慢慢等待就行，关注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哎，这个咱说过了就不看了啊。乳腺癌乳癌晚期二阳一阴，这个咱回答过了，老师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咱也不看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45岁的乳腺多久检查一次？
0: 其实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这个一年的常规体检，就已经够了，
1: 一年的常规体检啊，
0: 一年的彩超。但是45岁以上的话，可能有些会推荐这个2、3年做一个钼靶，这个检查也是有必要的，
1: 非常有必要哈。胸部偶尔是针刺痛，几分钟是咋回事？
0: 其实这是一个生理现象，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乳腺它是内分泌的靶器官，它会受到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影响，和子宫内膜是一样的。那在这个月经之前，这个女性的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乳腺间质的水肿、乳管的扩张、小叶子增生。那这时候经常会有这种神经刺痛啊，或者胀痛啊这样的情况。但是对于乳腺来讲，其实疼痛并不是这个
1: 最
0: 不好，对，不好病的一个表现，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生理的症状，它有的时候跟月经周期和情绪会有关系。
1: 好，再往下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55岁啊，筛查乳腺肿瘤彩超和钼靶怎么选？
0: 55岁，
1: 对，55岁筛查乳腺肿瘤，然后说彩超和钼靶该怎么选呢？
0: 那
1: 其实他俩好像没啥，
0: 对，首先这个最常规的检查手段肯定是彩超，
1: 彩超，
0: 对对对，
1: 先看彩超哈。
0: 对，
1: 然后钼靶其实该看也得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俩好像是不能代替哈。
0: 不能代替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左乳腺全切了，然后嗅经有癌，其他没有癌，更没有转移，后续如何治疗好呢？
0: 左乳腺做的全切。
1: 对，左乳腺全切。
0: 嗯，什么地方有癌？
1: 然后说嗅颈有癌，是打错了还是怎么样？
0: 打错了吧，我觉得。
1: 啊，然后其他没有癌，更没有转移，后续如何治疗？你看、嗯、这条信息啊，
0: 这个信息非常有限。
1: 对，我看是不是我看错了？
0: 嗯，对，应该是
1: 他打错了，是不是？
0: 打错了，
1: 打错了哈。那、啊、我们来判断一下他是哪有癌。嗯

0: 都有全切，
1: 应该是就只有乳腺的腺体有癌，
0: 腺体有癌，
1: 淋巴结没有癌，
0: 淋巴结
1: 吧，
0: 啊、嗯，那这位朋友是这样哈，咱就按照那个专家理解的给他回答一下。如果您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你再详细打一条看看，
1: okay.
0: 别打错字儿啊、嗯、啊。
1: 那其实乳腺癌的话，只局限在乳腺，没有右淋巴结的转移，那、
0: 嗯、
1: 这个情况，
0: 嗯、
1: 那。它还要结合其他信息，第一个就是这个乳腺癌肿块的大小。
0: 嗯
1: 啊，那一般来说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它肿块通常比较小的，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情况放疗就是不需要的。
0: 嗯，
1: 那化疗呢还要结合它的这个分子分型。
0: 分子分型
1: 啊，然后其他的治疗也是都要看它的分子分型的。
0: 嗯
1: 啊。
0: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您好，三类乳腺结 节可以用分马通治疗更年期妇科病吗？谢谢主任哈。
1: 哦，
0: 这是他有啊。
1: 其实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会接诊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们医院的妇科非常强，
0: 是的，
1: 所以有好多患者来这个妇科看病，他需要接受这个激素的治疗。
0: 嗯，
1: 那激素的治疗其实对于乳腺来影响有没有呢？雌激素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我觉得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0: 嗯，
1: 就是你这个本身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子宫内膜移位，它需要这个激素的治疗、
0: 嗯、
1: 你不能因为担心对乳腺的影响就不吃了。
0: 嗯
1: 嗯，当然它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他们治疗的这个药物对乳腺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
0: 嗯
1: 哦，
0: 好，
1: 所以就可以安心吃药，定期复查乳腺彩超。
0: 嗯，你看这位朋友说哈，咱俩得到表扬了哈，说王老师讲的太细了，主持人也细心辛苦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哈。当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哈。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筛查是否有乳腺癌都需要查什么？请问一下，筛查是否有乳腺癌都需要
1: 查
0: 什
1: 么？
0: 啊，请问一下，
1: 什么？
0: 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1: 嗯，其实就是非常简单，
0: 嗯、
1: 就是彩超嘛，彩超加钼靶，这两个是我们认为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可以发现99%的这个乳腺癌的患者。
0: 嗯，啊、哦，明白哈。再往下看，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是乳腺结 节三类，1.1×0.5厘米，用手术吗？
1: 首先，先看它分类。我们说决定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它的分类。
0: 分类。
1: 那三类的大原则就是一般不做手术。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大小，其实1.多公分的这个肿块它也不算大。
0: 嗯。
1: 大概也就像苞米粒那么大的这个一个结节。
0: 嗯。
1: 那这个结节需不需要做手术呢？现在肯定是不需要的。
0: 嗯。
1: 我们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0: 嗯。
1: 那比如说半年之后做彩超，
0: 嗯，
1: 看这个结节是不是有这个变化。比如说一直维持在1公分左右，那这个手术就是没有啥必要的。
0: 嗯，
1: 那如果在半年之后，这个1.1变成2.1，那就应该及时把这个结节处理掉。
0: 啊、嗯。哦，好嘞啊，再来看这位，我做乳腺癌手术1年多了，胳膊抬不起来啊、胳膊抬起还费劲儿，需要怎样治疗？谢谢大夫哈。
1: 确实这个乳腺癌手术它对上肢功能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 就是尤其患者在接受了这个腋窝淋巴结清扫之后，
0: 嗯，
1: 但是其实通过术后的康复，大部分是可以达到这种日常自理的这个情况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自己梳头啊、吃饭啊、做饭啊是没有啥这个关系的。
0: 嗯，
1: 一般来说我们在患者这个切口愈合、引流管拔除之后，都会做这种康复的指导。我们科的护士也都会做这种常规的康复的指导和教育。怎么样爬墙？怎么样做康复？
0: 嗯，
1: 那通过这种长期的坚持，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恢复的这个上肢的功能的。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当年多亏王医生的用心治疗，一直感念在心呢、啊，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哈。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我现在乳癌4年加内分泌治疗，然后病情稳定，连续两侧 MRD 阴性，接下来怎么治疗呢？
1: 其实内分泌治疗时长它是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的，一般来说，如果它病情比较分期比较早的话，这个5年的内分泌治疗就够了。
0: 嗯，
1: 当然现在有一些临床证据可以把这个内分泌治疗延长到10年。那如果患者对于内分泌治疗的耐受性比较好，
0: 嗯，
1: 没有明确的副作用，是可以把这个内分泌治疗适当延长的。
0: 嗯，
1: 因为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来说，他除了3年多的一个高峰之外，在7年左右还有一个复发高峰，是可以把这个复发高峰也给他涵盖过去。
0: 嗯，
1: 这样会。

0: 更安全，当然也会需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在确诊时候的分期。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乳腺平时有什么情况了就要去检查呢？有结节和包块的呗。
0: 对，其实我们在门诊接触患者的时候，更多的患者是因为乳房胀痛啊、不适啊、刺痛啊来就诊，但其实这个倒不是乳腺癌的一个最常规的这个表现，而是这个无痛性的肿块，血性的乳头溢液，长期不愈合的溃疡，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这个。定期的检，及时的检查。当然，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都会有这个风险嘛。定期的体检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病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三类结节2年了，目前没变化，我用不用把结节消掉，提前把隐患除去？
0: 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得非常明确啊，你首先三类结节就是考虑良性的，而且2年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好，没
0: 手
1: 啥必
0: 术
1: 要是吧？
0: 就没啥必要。
1: 对，没啥必要哈。当
0: 对，
1: 时我
0: 没
1: 们
0: 有
1: 也
0: 啥
1: 说
0: 必
1: 了，
0: 要。
1: 良性结节还是先别管
0: 对，就
1: 啊。
0: 是
1: 好，那没啥必要，就先观察着呗。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乳腺结节在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非常明确的和乳腺癌相关的就是这个雌激素。
1: 雌激素。
0: 那雌激素的话，在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除非这个特定的服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些保健品啊含这种雌二醇或者雌黄酮这样的成分，或者是咱们北方经常会吃这个淋巴油，它其实是这个淋巴的卵巢组织，里边也会含雌激素。然后有些患者会这个问说，乳腺癌之后能不能吃豆制品？因为豆制品里边也会有一些雌激素嘛。其实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证据说豆制品会导致乳腺癌，增加乳腺癌的复发风险。而且它的雌激素也是这种植物类的，所以对目前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啊，请问老师，我乳腺癌术后3年半，放化都做了啊，目前困扰我的是淋巴水肿中度，咱们医院能不能手术消肿啊？感谢啊。
0: 确实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乳腺癌术后的上肢水淋巴水肿。目前来说，咱们医院还没有这样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对于比较轻度的这种淋巴水肿的话，可以去康复科，他在做这种套袖的这种挤压来缓解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手术的治疗手段，其实是显微外科在做。包括这种淋巴管和血管的吻合，包括一些皮瓣做腋窝的转移。目前来说，咱们医院还没有开展这些项目。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温馨的提醒诸位，咱千万别刷屏啊，要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我们看到呢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解决问题。这位朋友说，老师，乳腺癌4年半没做放化疗，吃依昔美某4年半，现在停药可以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标准治疗时长是5年，但其实这个4年半和5年究竟有
1: 也
0: 没
1: 没
0: 有关系，
1: 查查，
0: 还是没有明确证据 的。
1: 是的，
0: 对，
1: 好，再往下来，老师，多发乳房结节形状还是规则，就是观察吗？没有别的办法吗？
0: 其实这个多发结节，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如果形状规则的话，一般都划为3类。那如果长期随访，它都不长，就没啥必要来处理的。因为首先第一个你手术切不干净，有些小结节切完了之后还会有，你还需要做这个定期的复查，这手术就没有什么意义。
1: 没啥意义哈。乳腺癌12年放化都做了，需要几年一体检查，都查哪项呢？
0: 我们对我们的乳腺癌患者有一个常规的这种术后随访的频率，会做相应的推荐。一般来说，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体化在里边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患者分期都是一样的。这个分期晚的患者，他可能更容易出现疾病的复发转移，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可能更频繁的这个复查就显得很重要。当然，对于一些诊断的时候就很早的患者，过于频繁的这个复查，可能会增加经济负担。
1: 来看这啊，您说。
0: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能一概而论，但大概的这个复查的频率是，一般来说术后的三年会推荐三四个月做一次复查，那三到五年的话可能半年做
1: 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医生，乳腺癌去年。

0: 确诊了喝吐 ER 还有 PR 三阳性啊，三阳性，锁骨淋巴结有转移不大，术后现在正在放疗，常规25次，锁骨有没有必要追加5次啊？
1: 这个应该是放疗的转移，其实那对于锁骨上淋巴结的转移来讲，我们外科的这个手段是在考虑的是要不要手术。那我们之前也有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跟放疗科包括影像科做这种 MDT 的讨论，究竟手术有没有必要。那通过放疗科的这个刘中山主任给我们的这个结论是，手术和放疗可以达到同样降低复发风险的作用，所以一般来说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手术我们现在就不太做了。但放疗的话，可能我觉得找一期来请放疗科的同事来解答这个问题。
0: 那我们下次再找机会请一下中山主任哈，上次请他来过。也希望这位朋友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可以在锦象新闻搜索哈，能找到我们采访中山主任那期，你可以再去回听看一看也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术后一年多手术侧偶有痛感是正常的吗？
1: 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其实好的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主诉，就是切口周围的疼痛，感觉麻木。我们在手术之前就会跟患者有这个交代，就是说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会出现几个症状，叫疼、麻、木、胀、紧、肿
0: 啊，
1: 就会出现切口周围这些表现。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手段来缓解我们这样的症状，可能比如说疼啊明显了，就吃点止疼的药物。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多大年龄需要做钼靶？做钼靶疼不疼呢？
1: 做钼靶其实是会有点疼痛的，所以我们会不会所有的人来都会建议做钼靶。一般来说，它有个年龄的标准是45岁，那45岁以上，这个钼靶就可以帮我们筛出一些早期的乳腺癌的患者。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啊，请问半年多前全切后没有淋巴清扫，现在多动一动就会觉得胳膊疼啊疲惫，这种情况是应该少动还是克服一下多锻炼呢？
1: 我觉得没有做这个腋窝淋巴结清扫的话，它其实就不太会影响淋巴的引流。它其实对上肢功能就是没有啥影响的。我觉得正常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乳腺上有钙化，钼靶片子稍密啊，给出3级，片子上看不出，只有在电脑上放大可以看到，因为小穿刺恐怕不能穿到，需要直接手术嘛？
1: 这个钼靶其实它的分类和彩超是一样的，就是如果它钼靶已经给你判到3类，那就认为从钼靶的形态来看，它仍然考虑是一个良性的钙化。那良性的钙化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手术。可以选择一年左右做这个钼靶的复查。如果在钼靶复查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这个钙化形态的变化，考虑它有不好的可能性，是需要做手术的。当然手术之前这个穿刺究竟能不能做，还需要根据病灶的大小来做考量。那如果在手术之前因为钼靶的范围比较小不能做穿刺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钼靶下的钩丝定位，就可以把这个病灶的部位标出来。那手术当中通过把这个钩丝周围的腺体组织切除，来把这个钼靶的钙化病灶切掉。
0: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啊，请问医生，骨转移能手术吗？
1: 骨转移是有做手术的这个病例，但骨转移做手术不是考虑把骨做病灶做清除，而是骨转移之后有了这个骨相关事件，比如说病理性骨折，他要做这个骨的固定，防止对生活有这个更恶劣的影响，生活质量对有更恶劣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晚期的患者，手术并不是我们解决这个病情的一个手段。那有的时候患者他是那种寡转移，就是它转移病灶比较小，手术的原发灶这个原发灶可以切，那骨转移病灶我们可以选择做放疗这样的手段。
0: 好，老师您好，吃来曲某会引起骨疼和关节疼吗？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说过，
0: 回答过了哈。
1: 对对对，
0: 啊，
1: 就 AI 都会有。
0: 对，关于医院能不能手术消肿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一直在刷屏，专家也给一道解释，目前来说是不能的。
1: 对，咱医院不能的
0: 啊，
1: 手术不了。
0: 好，乳腺结节多大算严重的？得手术。多大？
1: 这个结节它严不严重跟大小关系并不。
0: 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1: 对对对，看它分类。
0: 好。 来看这位朋友说，彩超左侧四 B 0.3×0.4用了木把，大夫让三个月复查，是等三个月还是再进一步检查？听大夫就行呗，是不是？大夫让你三个月复查就三个月复查呗。
1: 对
0: 啊，
1: 其实四 B 的话，就是证明从彩超的形态来看，它确实不是特别规整，因为我们说四 B 的话，大概将近有一半的几率是不好的可能性。
0: 嗯，
1: 所以对于四 B 的话，肯定比四 A。

0: 个微创，把这个肿瘤切掉，去给病理看一看。那我觉得医生既然让他做复查的话，肯定是要么这个结节之前就有，这个情况。
1: 好，乳腺有增生有结节，吃什么药呢？
0: 结节刚才我们说了，解决它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手术，吃药是不可以把这个结节的问题解决的。当然有些患者会选择吃一些药物解决增生的问题，那其实他想解决的更多的是乳房疼痛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在这个乳腺病学上说的这个乳痛症。这其实是这个生理性表现，在不同人身上它的轻重程度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这个疼痛的比较重，就需要吃一些这个管乳腺增生的药来缓解这个症状。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请问专家，我是乳腺癌术后18年了，前一阶段呢是复查肝功啊，然后是碱性磷酸酶在正常的高线，提示什么呢？
0: 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碱性磷酸酶可能跟骨转移有关系，当然它的这个密切程度没有那么高。当然你正常高线的话，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骨痛的症状，我觉得倒不一定非得做这个骨扫描这样的检测。
1: 好，看一下时间，离节目结束的时间差不多了哈。好，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因为后面专家还有工作上的安排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吗？
0: OK，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进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然后欢迎大家这个把暨大二院乳腺外科作为大家出现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选择。
1: 好，那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0: 大家再见。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